这是诗篇第二篇那里所说的，神正是按着他的计划行事，但是现在他正为着自己的名呼召一批人起来跟从他，他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些经文又说，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元帅乃是指的一位创始成终者，主耶稣是阿拉法，他也是俄梅嘎，是始也是终。他为我们开始了救赎的工作，他也成全了这个工作。他如何成全的呢？他乃是亲自降生到世界上，为人人成了死味，他来拯救人类，为世人完成了救恩。他又在地上把神启示出来，今天他在天上代表世人，以后我们会讲到他祭司职分的时候，就详细的讲论他如何代表我们。这节经文又说，因苦难得以完全。完全这个字在希腊原文中意思是达到目标，完成了。他因着苦难得以完全，虽然他是神，是神的儿子，但是他这种完全的生命并不能拯救我们，他从童女而生的身份也不能够救我们，他的教训不能救我们，他所行的神迹不能救我们，他的榜样也不能救我们，只有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能够救我们。他也因此得以完全。神并不是高高在上，只丢下一本圣经给世人去读，叫世人自己找自救的方法。如果神是那样，那么我就不会相信他。然而神却亲自到世上来成为人，为世人罪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这样为我受死受苦，所以我愿意相信他。我知道他爱我，为我舍去生命，好叫我脱离罪恶，我也愿意爱他。刚才我们念的经文又说，本是合宜的，这是说耶稣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这一件事，与他的为人，他到世上来的目的是协调的，是一致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一节的经文，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成圣如果与圣灵有关的话，那是指神在我们里面工作，使我们在这地上能够代表他，那是圣灵在得救的人身上的工作。但是成圣在这里是跟基督的为人有关，那不是指纯洁，不是一种条件，而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主耶稣是那一位义者，他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好叫他能够将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而他现在已经将我们带进了神的家中，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在神的家中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当然我现在不敢称主耶稣为弟兄，但是他的确带领我们进了神的家中，他在众子中是头生的，他是长子，他称我们为弟兄，因为
我们接着信靠主耶稣基督而成为神的儿女。听众朋友，今天存在着极其歪曲圣经的异端，他们认为神是宇宙之父，人在宇宙中都是弟兄，这是绝对荒谬的。下面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二节的经文，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这一节是引自诗篇第二十二篇，这一篇诗是关于十字架的诗。诗篇第二十二篇的上半部分暗示着基督的受死，而且也记载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七言。从二十二节开始，我们看见基督被高举。诗篇第二十二篇二十二节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他。我认为这一节圣经只是向希伯来弟兄说的，因为那一篇诗是写给犹太人的。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这一节是从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七十八节引用过来的，它显示出圣灵如何解释圣经。今天有些人在解释先知的话语的时候完全不提到耶稣基督。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七十八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作者好像是在讲以赛亚的儿子，但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这个地方，圣灵却是用它来指耶稣基督。任何人在解释先知话语的时候如果不提到主耶稣，那么他们的解释就会跟圣灵在新约里的解释相矛盾。相信你会记得，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耶稣说我弟兄的时候，他是指在那一个时候的使徒，他们当然也全是犹太人。我强调这一点，主要的是想提醒你要常常的留意这一卷书信是写给谁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接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一节强调主的道成肉身，这里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基督不是按他们所想象的形式来到这个世上，不过他们应该知道，因为先知早就预言过他第一次要如何的来到世上。这节经文说特要接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基督耶稣不是透过降生到世上来拯救我们，他乃是接着死来拯救我们，把我们从永恒的属灵死亡里面释放出来。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神的律法判定罪是必死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撒旦是策动人类犯罪的祸首，他有权要求罪人为自己的罪付出赎价。既然世人都是罪人，那么理所当然的，他们就惧怕死亡，并且因为罪的缘故，他们成了撒旦的俘虏，他们要服侍他。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六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在旧约时代，基督是以主的使者的身份显现，当他离开天堂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并不是以天使的身份来，他乃是成为人，他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从亚伯拉罕的支系而出的。神在一开始就做了安排，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神说女人的后裔，然后他又说要从亚伯拉罕而出，再后来我们又看见他要从犹大的支派大卫家出来，而且要为童女所生。神好像一路上树立了许多的告示牌，让人从历史中可以一直的依照告示牌所指示的路线走，来到主耶稣所降生的伯利恒。好，接下去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七节的经文，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七节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主耶稣是以人的样式来到世上，其实他可以生在皇宫里，但是他偏偏生在极其穷困的环境之中，在客店的马槽里。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确实的知道罪对于人类的影响，在穷困中、试探中、在暴力的行为中，我们最容易看见罪的影响。主耶稣既然成为人，他就能够了解我们的处境，他知道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不仅是因为他是神，而是因为他成为人。主耶稣生在一个极其穷困的家庭，也是生在一个屈服在罗马强权之下的一个小民族。他不是生在王宫里，而是在马槽里。他的确凡事与他兄弟相同，他像根出于干地。你所能想到的，或是你所经历过的苦难，他没有不知道的。因此他能够成为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我们今天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到神面前来，得到他的怜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献上了挽回祭，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到神的面前来。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八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主耶稣并非只受了四十天的试探，其实他一生都在受试探。
有人会问，耶稣会抗拒不了试探而跌倒吗？答案是否定的。当我们说受引诱、被试探去做某件事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有机会犯错，而且我们会去犯错。这个机会就是试探。想犯罪的欲望，那就是罪。而一个有罪的欲望本身就是罪。主耶稣从来没有那种带着罪欲的念头，他不是一个罪人。然而他的确遇到过那种的机会。我们知道他40天没吃东西之后，他是又饥又饿。撒旦就来试探他说，为什么不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呢？如果你到过主耶稣受试探的那个地方，那么你就知道当地是遍地都是石头，那真是一个试探。主耶稣有能力叫石头变成食物，但是他不那样做。他有那样的机会，但是他不做，不屈服，也没有欲望去屈服。他没有那样的欲望，因为他是神。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主耶稣会犯罪吗？答案是不会。既然不会，那么试探他的目的何在啊？我认为可以用一件事来解释一下。在我小的时候，住在一个小镇上，镇的旁边有一条河。有一年的冬天，河水泛滥，把铁路必经的桥梁冲断了，那是一座木桥，所以铁路局就来重建那一座桥。新建的桥是钢制造的，工程完毕之后，铁路局运来2辆的火车头，就把它们停在桥上，然后火车头同时发出汽笛的声音，全镇的人都听得到。结果镇上的人都跑来看个究竟，有人很好奇，就问那位工程师说，你们在干什么？他说，我们试试这一条桥啊。那人又问说，桥会不会塌呀？当然不会。那么你们还试它干嘛？我们把这2辆火车头停在这儿，是要证明这桥是不会塌的。是的，主耶稣受试探，正是要证明他能够搭救受试探的人。如果耶稣犯过罪，那表示他不是道成肉身的神。然而他所受的试探证明他的确是道成肉身的神。所以不论你的处境是怎样的艰难，你都可以来投靠主耶稣。他是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你到他面前来，他必定收纳你，他必定会帮助你。希伯来书2章讲完了，下面让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再读一次。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
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接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感谢。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今天我们从希伯来书所查考的经文，使我们对你这位救主有更多更深的认识。主啊，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得救的救主，你是我们的元帅。主啊，你自己曾经成为血肉之身到这世界上来，您自己也受过各样的试探，但是你没有犯罪。哦，所以你能够拯救，能够体恤我们这些有罪恶的人，你能够知道受试探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主啊，感谢你，所以你成为我们的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你在神的面前天天为我们祷告代求，你要救我们到底。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你接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欢迎你来收听每天二十四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我们传福音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完成主耶稣基督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并且是用各样的智慧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就如哥罗西书的一章二十八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再一次来到圣经讲坛，来收听康莱昌牧师主讲的信息。信心在哪里？康牧师出生于台湾，他曾经在中华福音神学院服侍主多年。希望你能够将圣经准备好，翻到创世纪的第27章。今天我们要透过旧约的人物以撒来看信心，让我们来学习信心的功课。下面我们就预备心，一起来收听。
1: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做父亲的以撒凭着信心，在信心当中，在对上帝的信靠里面，给他的两个儿子雅各和以扫祝福。各位，如果我们不看创世纪的事情，你自己想，我们在信心中是什么意思？我们在信心中祝福，我们在信心中去宣教，我们在信心中建立教会，我们在信心中接受手术，我们在信心中迈向婚姻，我们在信心中到一个地方工作，我们在信心中做事，因着信是什么意思？我想不管是什么意思，我们的想法总是一种敬虔的，一种对神依靠的，一种安详的，一种宁静的，一种知道神会有美好带领的，当然也可能是一种冒险的。

0: 有冒险的成分，是一种圣洁的顺服的。总之哈，在信心中的祝福，在信心中或者因着信的祝福，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一个形容。甚至我想到说，雅各这底下就讲到，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那么在信心中祝福，大概就是雅各，我们以后会讲到雅各，他凭着他对上帝的信靠，对上帝话语的信靠，对上帝的经验，他知道神怎么带领他，他也知道他的儿女怎么样需要上帝的带领，他就把对上帝的这种信心加在他的儿女身上，非常的依靠安详圣洁善良。我们在信心中进行教会的事工，我们在信心中差遣宣教士到海外宣教，我们在信心中办席安之家，我们在信心中为潘素梅老师祷告，我们在信心中祝福弟兄姐妹。以撒因着信，那一定是一个非常近前的行动吧。感谢主，我们在看圣经，我们在看创世纪，我们在看到圣经上面的这些人物跟我们所想的有很大的差距。那么在这些差距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困惑到底是怎么回事，圣经好像错了，但是求主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知道神没有错。好，我再回想一下哈，以撒因着信必定是充满了敬畏的，在祝福他的两个儿子。可是你在创世纪二十七章发现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创世纪二十七章第一节说，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老了，我不知道哪天死。现在我想我大概快要死了，我要你得到祝福，请你去打猎，烧好吃的东西给我吃，我好祝福你。你看到在创世纪二十七章讲以撒的祝福，不是因着信，是因着糊涂和因着偏心。以撒觉得自己快要死了，所以他要祝福他的儿子。事实上他又活了43岁，他还不知道他要活这么久。他如果不这么早祝福的话，雅各和以扫这对兄弟不会闹得那么剧烈，可能很多事情都会改写了。以撒以为自己要死了，所以祝福人，他是因着糊涂在祝福的，好像没有信心。第二个，他是因着偏心在祝福的。以撒非常喜欢这个大儿子，双胞胎，他喜欢长子，喜欢以扫。以扫常常打猎给他吃，以撒很喜欢吃东西，以扫常常给他吃的东西，他非常疼这个儿子，他因着偏心在祝福，信心在哪里？然后你们也知道，当妈妈利百加知道老头子要祝福大儿子的时候，他就跟小儿子雅各说，你爸爸要祝福你哥哥，我不要你哥哥得到祝福，我要你得到祝福。你爸爸现在看不见了，你们是双胞胎，你假装是你哥哥，带着我烧的羊肉进去，假装你是你哥哥，来骗你爸爸对你的祝福。因此我们看到以撒的祝福，第一个是因着糊涂，第二个是因着偏心，第三个因着被骗。他是被骗的，他是在欺骗中被祝福的。那么雅各当然就听了他妈妈的话，假装他是他哥哥，带着羊肉进去，然后就开始骗他爸爸，用上帝的名字骗他爸爸，然后给他吃，给他喝酒，给他吃，然后他身上衣服是他哥哥的，有一种特别的香味，那个香味也让他爸爸好像是真是吸了毒一样更糊涂了。我们从这个创世纪二十七章看到，以撒是因着贪食醉酒，眼目昏花，充满了食欲肉欲当中，糊里糊涂的以为他在祝福大儿子，其实祝福了小儿子。信心在哪里？没有信心啊。 以撒这个人是因着偏心，因着糊涂，因着贪吃，因着醉酒，因着被骗的情形下祝福的。在他的祝福里面，我们看到有一点，他祝福他的大儿子，他以为在祝福他大儿子以扫，其实他祝福了小儿子雅各。他在祝福的时候，他讲的话啊，一般来讲很好，因为他偏爱大儿子，这也没有什么没什么特别。很多人做父母的有的时候偏心某一个，偏心某一个，以撒就是非常偏心大儿子。那么他在祝福的时候，他说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许多的五谷新酒，愿你成为一个大国。各位，这样的祝福我觉得都没有什么稀奇，甚至这也很正常嘛，哈。虽然这中间有这么多尔虞我诈，有这么多的欺骗哈，但是他的祝福还算祝福，还算正常。但是有一点我不太了解，或者说我觉得需要强调的地方，就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讨厌他小儿子。他偏爱大儿子也就罢了，他非常讨厌小儿子，所以他在给他大儿子，他以为是给他大儿子，其实祝福到小儿子。他在祝福当中，他特别讲了一句我觉得他不需要讲的话，他说愿你做你弟兄的主，愿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我希望你弟弟做你的奴隶，就是这样一句话。你不必讲这句话嘛，你就讲说我希望你得到祝福，你成为一个大国就好了。为什么我希望你的弟弟做你的奴隶，他加进去了。好，一直到这里我们看不到以撒的祝福里有任何属灵的成分，有任何信心的成分，有任何爱主的成分，有任何我们可以值得效法羡慕的地方。我们看到的，这是一个分裂偏心的家庭里面的一些丑恶的事情。信心在哪里？各位，我们今天在会前祷告会的时候，我看一下旭伦传道，他现在在青少崇拜讲道，他的题目平凡哈，这个什么平凡的一生是吧？这个平凡，以撒是很平凡的。今天来讲讲道讲以撒，本来觉得比较倒霉一点，因为以撒没有什么好讲的哈，这个人太庸庸碌碌了。哎呀，不像亚伯拉罕，不像雅各，哦，不像约瑟，很精彩。以撒是很平凡的一个人。那感谢主，在今天这件事情里面，神让我看到，神让我在边讲边想到，不管平凡不平凡，不管什么样的事，我们都需要这位主，这位主也真是帮助我们。我们已经讲过以撒，你知道以撒的特点是什么？以撒特点就是软弱。你说他软弱也可以，你说他温柔也好，他真是有这样一个特质。各位，我认为哈，感谢主，我们在圣经里看到这许多的人物，甚至我们在教会历史上看到很多的人物，甚至我们在家里，我们在信友堂里看到很多的人物。我希望我们看到这些情形的时候，我们有个感恩，就是我不必像哪一个人，神可以在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不同的特质，不管是优点缺点特质上，彰显他极大的荣耀。每个人都是，我们不必自卑，觉得哎呀，我怎么不够高大，不够英俊，不够聪明，不够能干。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就是美好的，神给你带领的道路就是好的。我们在以撒身上，我希望我今天能表达这一点，这个平凡的人，看起来平凡人，实在是足有很大的恩典，而看起来非常属灵的人，他也有很大的弱点，他非常的柔软，这是好处。那么一个人可以柔软，以至于神对他说话，他很容易顺服。神说去这里，他就去那里；这里神说去那里，他就去那里。以撒柔软柔和到一个地步，他爸爸要拿刀杀他，他都不逃，实在是太乖了。当然这也可以是懦弱，如同一个人很刚硬，一个人很坚决，可以是个很好的优点，他折善固执，可是也可以变成顽固，比那个花岗岩的脑袋还要硬，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可以这样。那你的个性是柔弱的，你的个性是刚强的，你的个性是顽固的，你的个性是温和的，这都可以为善为恶。我最近在跟清喜谈话，谈的比较多一点，清喜我就特别跟他讲，我说清喜，我们每个人，我自己也是，我觉得主的恩典非常丰富，可是我说你我都是一样，每个弟兄姐妹都是一样，我们我 理想的状况是应该越来越属灵，越来越爱主。我说感谢主，我觉得我们也都在这个方向上走，可是我也觉得同时我们为魔为圣，是圣人还是魔鬼，也是瞬息之间的事。我可以在觉得这一阵非常属灵，爱主，舍己牺牲，喜悦圣洁当中，因为一些事情刹那之间我就为魔了。那么清洗弟兄 也很同意这样哈。以撒的个性、雅各的个性、大卫的个性、亚伯拉罕个性，这些通通你我的个性都是可以为善可以恶恶，我们不必自卑，也没有 不必骄傲。以撒那么柔软，那么谦卑，马丁路德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儿子像这个儿子这么顺服，爸爸要杀他他都不反抗，除了主耶稣以外。主耶稣这个上帝的儿子也是一样的柔和谦卑顺服。以撒生死的事他不反抗，爸爸要杀他不反抗。以撒婚姻的事没意见，爸爸给他怎么安排好。哎呀，各位，我们的父母一想到如果有这种儿子多好啊，现在真是，你看他们都不听我们的话。你不要忘了，你当年也不听你爸妈的话。婚姻的事亚伯拉罕怎么安排，以撒一个字都没有说，对不对？饥荒来了啊，这个是我在第三堂会多讲一点的，26章那里饥荒来了，上帝说你不要去埃及，你去基拉尔，你就留在这个地方。以撒也去，饥荒何等大的事，他也不知道他自己一时逃难。可是我觉得有一件事他很顽固，有一件事就是他一定要让他大儿子得到祝福，这我等一下再说明。我们现在继续把这个祝福讲下去。当雅各化妆成他哥哥骗取他父亲的祝福，他爸爸也在无意中不知道这个面前的人真的是他，是他不喜欢的小儿子，他以为是他喜欢的大儿子。祝福完了，雅各出去了，以扫进来了，以扫在外面打猎，杀死了祭物，烧好了，杀死了猎物，然后烧好了，做成了美味，拿给他父亲。创世纪27章31节，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以撒对他说：“你是谁？”哦，这句话在小说里面，包括在圣经以外的著作里面，在我们人生里面，在人对上帝，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你是谁很有意思。我们常常不知道你是谁。以撒说：“你是谁？”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以撒发现他被骗了，他发现刚才祝福的原来是他的小儿子雅各，他被骗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做父亲的，你发现你被你儿子骗了，你的反应会是什么？我们每个人，你发现你被人骗了，被你的亲属骗了，既是亲属又是你讨厌的人骗了，你的反应是什么？愤怒吗？以撒一定应该愤怒的。圣经非常稀奇的说，以撒就大大的战兢。以撒既不是愤怒，也不是别的，他害怕，他吓死了。为什么？为什么他现在应该有的反应是，我儿子骗我，我现在应该骂他一顿，我儿子骗我，我应该做一些什么事？为什么他没有做？他反而是大大的战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认为上帝对以撒的提醒哈，以撒一直都很顺服。各位，你不要吃老本，你不要以为你过去顺服、昨天顺服、10年前顺服，你今天还会顺服。你不要以为你10年前、昨天圣洁，你今天还能圣洁。你不要以为你过去想当年怎么样，下一分钟就一定可以，不一定的。以撒曾经那么顺服过，但是我觉得就这件事他不肯顺服。好，我们现在要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了哈。各位，在以撒的妻子利百加怀孕的时候，上帝对利百加讲，上帝对这对夫妻讲一件事情，就是 利百家要生一对双胞胎，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上帝的旨意。马拉基书圣经的旧约最后一卷书也重复了这一句话，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我们不要说上帝不公平，我们不要说上帝怎么对以扫偏心，我们也曾经讲过，各位，以扫求人得人，求肉得肉，求现实得现实，我觉得上帝对他们公平得很，我觉得在上帝永恒的计划预定拣选当中一点没有不公平，因为以扫喜欢的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喜欢的就是现实的快乐和满足，所以他永远的福分没有办法得到。你今天说神为什么不让这些人上天堂，不信耶稣的人也可以上天堂多好，他那么不想信耶稣，那么讨厌上帝，你为什么叫他上天堂呢？地狱就是没有上帝的地方，那他去地狱不是最好吗？上帝非常公平，上帝的计划拣选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但是从我们人看也很公平。以扫是上帝所厌恶的，因为他自己也厌恶上帝，没有什么不公平。但是我们今天不谈预定论，我们也不谈拣选，我们谈一件事，就是当这一对夫妻生下双胞胎的时候，上帝很清楚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上帝拣选了小的。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雅各成为更大的。对以扫并没有不公平，并没有不好，其实以扫都得到他想要的现世的祝福，以扫也是一个大国，但是神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雅各要得到更大的祝福。以撒一生都非常的顺服，这件事我认为他是对着上帝在对抗，他不要。因此我们再回来看创世纪二十七章，我就觉得以撒恐怕不是那么糊涂了。以撒心，我想这个在他太太怀孕时候就知道的一件上帝的旨意，大的要服侍小的，在他心里是很沉重的一件事。然后当这双胞胎生下以后，他非常的天天的能体会到一件事，就是他很喜欢大儿子，大儿子对他好极了，大儿子打猎给他吃，大儿子常常打猎给他吃。以撒是一个喜欢吃的人，他一定要大儿子得到祝福。因此有一天当他眼睛看不见的时候，他身体还很好，也许他真的知道他还可以活四十几年，也许他知道他还有很长的日子，但是他要确定一件事，他要百分之百的确定一件事，他的大儿子会得到他的祝福。所以他在头脑还很清楚的时候，他就叫大儿子说，你去打猎，然后烧成美味给我吃，我要祝福你。当是弟弟进来的时候，他再三要确定一件事，就是这个人是我的大儿子。他先听，他眼睛看不到了，他听，然后他摸，你进来我摸摸看，然后他再三的问，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那么到那个时候摸也像，这个听他也这样说是，可是他还是怀疑。那么雅各呢，就拼命给他吃了，给他酒喝了，然后好了，吃得很愉快，他就祝福了。但是他确定一件事情，他一定要确定前面是大儿子，而且大儿子一定要成为大。而且各位，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很大的警惕，一个属灵人很大的警惕。如果我们讲到顺服，大概没有人比雅各更顺服了，可是在这里我觉得他真是对神硬着干，对着干。他一定要说，愿你的兄弟做你的奴隶。上帝，你的意思是要大的服侍小的，大的做奴隶，可是我不要，我喜欢大儿子。他加了这一句，他刻意要加这一句，他刻意要做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以前那个 James Dobson 医生哈，他有一个成名作，就是 The Strong Well Child，我忘记中文翻译什么了哈，就是我以前看到那个书名的时候，因为 James Dobson 是一个很有名的家庭医生嘛，我想他的意思就是 教导父母怎么教导孩子，而那本书的特点是教导，如果你的小孩特别顽固，有小孩真是很刚硬，真是很犟啊，那你看这本书，他来教你怎么样对付这种特别顽梗的小孩。等我把那本书看了以后，我发现 Dobson 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说啊，这小孩里面有一批可能是 10% 是 20% 20% 的小孩特别顽固，我来教你怎么教这些顽固的孩子。原来他的书是说所有的小孩都是 strong will child， 每一个小孩都很顽固。各位妈妈们，你们都应该说阿们。各位，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我觉得我们人的特点就是我们顽固，我们坚决地抗拒上帝，我们坚决地不要听上帝的话，而且我们可以用最温和的方式来对抗，我们可以用绕圈子的方式来对抗，我们当然可以用很强烈的方式拒绝他、咒诅他来对抗，但我们可以用很柔和的方式来对抗。我们用各样的方式来不顺服上帝，我们用各样的方式来做一些来躲避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各位，约拿是这样，以撒在这里也是这样，你我也是这样，我们非常诡诈。我认为上帝有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就是当他造了人以后，按着他的形象造人，把上帝的形象，也就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放在人的身上的时候，这么一个聪明能干的人，一个受造物，在整个宇宙中应该就是仅次于天使了，最棒的受造物，比任何的星云、比任何的原子、比任何的这些动物、植物都要了不起。这个非常棒的受造物，为了要让他持守这个美善，为了让他发挥这个美善，那么他一定要学会信靠顺服我。所以在伊甸园里面，上帝就给了人一个命令，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那一棵不可以吃，他的诫命是不难遵守的，但是人没有遵守。各位，上帝不是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只有一种可以吃，那实在是有点苛刻。他说都可以吃，只有一个不可以吃。我们也不去谈那个果子，是因为这个我们也谈过。我们只说这个诫命并不难守，哎，这个诫命上帝要我们学习顺服。各位，难呐、啊，真是难。从最小的 baby 到最圣洁的属灵人，我们都有一个强烈的意志，我们的意志不可以被违背。我也讲过多次，我跟我太太吵架不必是为了什么千万经营，可以就是为今天到信友堂是走哪一条路，一条路多十分钟或多五分钟或多五秒钟，这是很小的事，但是当我的意志被违背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愤怒。各位，你我都是一样，神让我们要有意志，神也希望我们能坚定在良善的事上坚定，但是求主让我们肯顺服他。以撒这么顺服的人，爸爸要拿刀杀他，他都顺服了，但他不愿意大儿子比小儿子要弱，所以他要确定一件事，我要祝福我的，用上帝的权利，我要祝福我的大儿子，我要让我的大儿子得到祝福，而且我要让小的服侍大的。一直到创世纪27:30，我认为以撒的祝福照着他的意思去做，没有信心，的确没有信心，没有顺服，都没有。感谢主，他什么时候开始有信心了？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神把我们的梦打碎的时候，当神把我们的泡泡吹破的时候，当神真是折断我们景象的时候，当我要再说，弟兄姐妹，神爱你，神就折断你的景象；神爱你，神就打断你的骨头。他所爱的，他管教。当以撒发现他所做的一切还是落空了，人算不如天算，我祝福到最后，我辛辛苦苦希望大儿子得到祝福，还是小儿子得到祝福的时候，各位，这个时候以撒的反应可以是微魔的反应，也是我们常常有的反应。哦，上帝，你这样子啊，老子偏不服气， 以撒可以做一件事情，以撒可以把小儿子叫来，痛痛的咒诅他，你怎么敢骗我，我咒诅你，我收回刚才对你一切的祝福，我咒诅你，像大卫咒诅人一样写那个最恶毒的咒诅。然后以撒可以对他的大儿子，对他非常爱的大儿子说，儿你不要怕，为父的现在来祝福你。各位，以撒都没有做。当以撒知道他被骗了以后，我觉得在那很短的几分钟之内，上帝打击他，让他知道人算不如天算，所以他有一种惧怕战兢，我逃不出上帝的手。然后他的儿子，他非常爱的儿子，听到父亲的话，放声大哭，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你想想看，以撒应该有什么反应。各位，我们赶快再想什么叫做信心。信心是对上帝的依靠，对上帝的顺服，对上帝全然的投靠，对上帝全然的归依，对上帝说只有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信心不是像现代人说的自我的意识的膨胀，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以撒这么爱他的大儿子，这么讨厌他的小儿子，又被他小儿子刚刚骗，他知道这件事以后，他应该，或者他照人的反应就是咒诅小儿子，祝福大儿子。可是感谢主，我认为他的信心出来了，上帝的意思是要大的服侍小的， So be it， 我顺服。他所爱的大儿子在他面前苦苦哀求，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是祝福了，但是一个最重要的事，他最不愿意发生的事，他顺服了上帝。在他对以扫的祝福里面，仍然讲了一句话，你必侍奉你的弟兄。他不但没有减少那个，他加重了这个。对一个老父来讲很难过的，但是对一个上帝的儿女来讲，这是他的信心。信心是顺服上帝，不是顺服自己的意思。信心是照着上帝的路走，不是照着自己的路走。虽然很艰难，虽然有这么多的艰难。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以撒因着信，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和以扫祝福，跟创世纪记载的不但没有冲突，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在我们信靠上帝的路上，我们求主让我们顺服，我们求主让我们顺服他的带领。即使在这一件事，各位，大儿子得到比较多的祝福，不但是很多家长的特点，不但是以撒的特点，甚至是上帝的规定，在圣经里有讲长子是得到比较多的祝福。但在这件事上，当上帝说了我就是要叫小儿子得到祝福的时候，你就顺从吧。神不会亏待你大儿子，也不会亏待你小儿子，也不会亏待你，你学习。以撒不但没有责备雅各，以撒不但没有继续祝福，把那个更多的祝福给他的大儿子。创世纪二十八章，以撒把他不喜欢的小儿子叫来，在第三节，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这个顺服，我想对以撒来讲也是很痛的，但他顺服了。当我们在非常多的挣扎，当我们可以为魔为圣的挣扎的路上，不一定是情欲，不一定是性欲，不一定是金钱，不一定是我们所握的不好的事， 只是一件无可厚非的，我比较喜欢大儿子，我不能多祝福他一点吗？当然可以，但是如果上帝说我要你祝福小儿子更多的时候，你就顺服吧。顺服了以后，那个魔障就解除了。我们生活中还会碰到很多这样的事，我们一生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今天在第一堂里面主要讲的是信心在哪里，信心就在这里，信心就在创世纪27:32以后，以撒的战进，以撒的顺服，以撒说上帝你的路我就听，在这里。但是那是很大的一个痛苦，我也承认。那么我今天在第三堂主要讲的是祝福在哪里，神给以撒的祝福在哪里。那么我们简单的我要谈一下神对以撒祝福主要记载在创世纪26。同样我们在那里看到很奇怪的事情，神在什么时候祝福他？祝福什么？是在饥荒中祝福他，是在逃难中祝福他，是在人家逼迫中祝福他，是在人家把他紧塞住中祝福他，是在人家把他赶走中祝福他。换句话说，也是一个不像祝福的祝福。我们希望的祝福是没有这些的。以撒碰到这许多的艰难。弟兄姐妹，我在最近的讲道里面，包括星期五跟信友团契的讲道里面，我都比较特别强调一件事，我希望信友堂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更刚强。所谓更刚强，就是我们能够得到上帝全备的祝福。所谓得到上帝全备的祝福，就是让我们停止不再像以前的想法一样，就是主啊，愿你祝福我，使我一切都通达顺利，没有困难。这也是上帝的祝福。可是这样的祝福，我认为到最后产生最好的情形，就像以撒一样很弱。如果我们要得到神全备的祝福，我们就求神给我们他全备的带领，十字架的道路。主，你把我带到哪里，你让我碰到荆棘，你让我碰到打击，你让我碰到委屈，你让我碰到不平，你让我碰到不顺利，你让我碰到黑暗，我也感谢你，求你给我力量，让我能化黑暗为光明，让我能够把那个恶劣的不好的环境因着你的祝福改变过来。我在小的时候看一个电影，那个是我们中年人哈，50几岁的人应该都还记得哈，薛尼包迪演的《无爱无私》To Serve with Love 啊，这个电影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租得到，我觉得年轻人应该看一下哈。那个电影就是讲薛尼包迪这个老师，他被调到一个非常烂的学校，非常烂的班级去教，那些学生都顽梗悖逆，什么坏事都做，不上进不读书。那么然后在薛尼包迪他极大的智慧，极大的爱心，极多的挫折之后，把这些人改变过来了。我不知道很多人看了这一类的事情都觉得哇，做老师很伟大，我也要这样。可问题就在这里了，我也要这样。事实上我们不要这样。各位，你真的看到这些电影，看到哇，这些孤儿们，这些顽劣的儿童们，这些坏蛋们，这些罪恶多端的人，我要来带着福音，带着圣灵大能改变你。我所知道，常常我们被他改变了，我们丧气了，气馁了，生气了，我们很难以善胜恶，常常被恶所胜，很不容易。各位，就我来讲的话，各位说真的，以前看薛尼包迪电影，看这些宣教士啊，看这些见证，哦，他们怎么样改变，都很感动啊。后来发现，真的看书跟实际实在差太远了。在实际上，我不但不想教学生，我不想教那些烂学生，老实说，连好学生我也不想教。我最想就是不要教书就好了嘛，不要教书就有钱拿就最好了。各位，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的，我们不在这种世界，我们在的世界是有各样的艰难，各样的打击，各样的痛苦，即使是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能像以撒一样，是一个不出色的人物，对，他没有，不能打仗，他也没有那么大的智慧，他好像很弱，但是我觉得他最后在这个祝福的事上表现出 极大的圣福，也有极大的恩典。那我不知道你们会碰到什么，我们会碰到什么。最后五分钟的时间，我提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啊，这本书是星期五在书房买的，但是刚刚才买，所以我们要过一阵才能上架哈。这个书啊，讲那个人物啊，我们刚开始讲，我看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书英文本来是绝版的，中文印了一些，中文是把一个已经绝版的书翻出来，那么是刚刚才出版的，但是英文大概几十年前出的哈。英文叫 This Mountain is Mine， 中文翻此山属我。我想那个是学那个加勒讲的话，把这个山给我。那么这个是在讲二十世纪初啊，十九世纪末哈，这个详细的说是1901年，在从美国到中国的一个宣教士，甚至是他这一家的故事哈。那个主角叫包治理牧师 ，Reverend Henry Bartell。他1901年到1952年在中国的山东、内蒙古、陕西、甘肃、四川建立教会。他每一个地方建立教会，他都会做几件事：第一个是建立教会，第二个是办圣经学校，第三个办孤儿院，第四个办书房。巴特尔自己没有读什么书，他是一个农夫啊，门诺会的农夫。那么但是他所做的真的跟教会历世历代的人做法一样。我们很看重福音，我们最看重福音，但是我们看重福音的同时，我们也看重慈惠工作。我们看重慈惠工作同时，我们也看重头脑的开发，所以一定有学校，一定有书房，印刷的书房。那么但是虽然是很努力的做这些事情，也有非常多的艰难，也感谢主，在这许多的艰难里面，这一个家人有很大给人很大的祝福。在这个中文版里面，那个序言那个作者说哈，他说包治理牧师夫妻爱孤儿院每个孤儿，甚至超过自己的儿女。他说我的父亲就是那个孤儿院的孤儿。他说包牧师爱我的父亲，让我父亲与他们的儿子同住一室，他们给孤儿洗澡换衣服，常常大汗淋漓，包师母累得弯腰都直不起来，他们宁可自己不吃，孤儿一定要吃得饱。包牧师的儿子们女儿们也都在中国服侍。那么其中有一个叫做包忠义，包忠义后来在共产党当权以后他留下来了，留下来就被公审，被控诉哈。那么共产党要控诉这种帝国主义啊，那么就找了一个瞎眼的寡妇来控诉。那么瞎眼寡妇也没有什么知识，就是跟他讲说，你要把这个宣教士所有的事都讲出来。于是这个瞎眼的寡妇就在众人面前控诉包忠义，就是包牧师的儿子。他就说哈，他说当他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又穷又缺乏生活上所需，他知道他跟他的小女儿云香大概要一起饿死了。他到了这个地方，宣教士可怜他们，接他们进去，给他们吃，给他们穿。讲到这里，共产党干部说，你白痴啊，我们是要你控告这个宣教士，怎么你在说他好。他说你不是叫我把他们的事都讲出来。他就继续讲，他说我的女儿跟他的女儿是在一起的，我们吃一样东西，穿一样东西，睡一样东西，每个人都一样。当然最后这个控诉会就开不下去了，但是在整个村子，在异教徒基督徒当中找不到人来控告这个包忠义。包忠义是1949年大陆变色以后唯一一个宣教士一直留在中国的。我真的也不知道怎么解释这样的事情。他很爱中国，跟他父亲一样，他从共产党一得权开始，他就申请入中国籍，他放弃他美国籍，他申请入中国籍。那当然没有得到任何的同意，共产党是把他送到监狱里，他1971年死在监狱里。 这一本书中文的作者说，中文编者说哈，他到死是没有国籍的，因为他放弃美国的国籍，他申请入中国国籍，中国不接受。他说大概他的国籍是天国。包牧师的孩子哈，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四个儿子里面，老大包宗勇四岁的时候，1910年，在山东他就得天花死了。哦，那一幕真是也是很悲哀。他死他病，因为那个是瘟疫，大家都生病，连包牧师也是快要死。不仅这个儿子死，就是草草的埋葬，父母都不在，父亲已经病重快要死了，母亲需要照顾另外一个18个月大的女儿，也是病重。包师母是在70岁的时候，刚过生日以后，他也是死，他累死的。1946年，在他死了以后，包牧师写一封信给他的朋友，他说：“我很难舍弃这个主给我的主要的、唯一的支持，就是我的妻子。”他说：“46年前，就是他们结婚46年前，46年前他在圣坛前面跟上帝说，他会一直做我的忠心的伴侣。46年，他都支持了我。”他现在主把他拿走了，保姆是说我很快乐，我很快乐。然后最后签字是你的弟兄在极大的失望，但是没有被打倒。保姆师的4男2女，除了这个4岁的死了以外，其他每一个人都在中国服侍。我们最知道的，可能年轻人也不知道，连我不太知道，沈牧师可能比较知道，不是说沈牧师老哈。包牧师的最出名的华人知道的儿子就是包宗杰，宣道书房的那个创办人。这本书里面讲到说，现在中国大陆开放了，他们回去再看他以前工作的地方哈。他们工作的地方，其中有一个县现在就260个聚会点，小的礼拜堂坐200个人，大的礼拜堂坐1500人，主日有早午晚3次崇拜，都坐满了。有一个县，他工作的县，现在有50000人在礼拜堂聚会，大概有3倍，就是150000人是在家庭聚会。他所开拓的教会区现在大概有200万信徒。各位，我也希望我讲这个不至于又误导你们了。我不是说上帝的祝福就是我们一个儿子会死于天花，然后我们很累，然后我们死了以后50年，人有200万人。各位不要套那个模式。我要说的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是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神给我们祝福不一定是把我们人带到伊甸园里去，这个世界现在已经没有伊甸园了。神把我们带到的地方，也许有艰难，也许有困难，也许我们也失败，也跌倒，我们也灰心，但是我们可以像以撒一样，在饥荒的时候，在被人逼迫的时候，在人家填他井的时候，在人家赶他的时候，上帝与他同在，他把祝福带到那个地方，最后人家来找他，我们友好，因为我们看到神与你同在。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路美好，你的带领常常在深海中我们看不透，给我们信心。主，我们很多时候很顽固，即使经历过你很多的恩典，但是在某一点上我们可能过不去。主，那一点过不去就可以叫我们前功尽弃。帮助我们用你的慈爱，用你的圣洁善良改变我们，使我们过得去，又叫我们克服了一切的困难。主，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盼望在你，只有在你里面，我们才能在这个水火般的世界活出你给我们的祝福，甚至叫饥荒的时代因着我们有井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为您播出的圣经讲坛，由康乃昌牧师主讲《信心在哪里》。亲爱的朋友，愿神今天就将信心的功课摆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来学习顺服的功课，在任何的环境中都可以靠着主得刚强。亲爱的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真希望今天就能够得着神赐给你的信心，请你来点击我们首页的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愿主耶稣基督能够成为你的救赎主，使你也得着生命的盼望，得着永远的救恩。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写信给提摩太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愿今天我们下面播放的歌曲也将神的恩惠怜悯平安带给你和你的家。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关于神的眷佑，17世纪清教徒牧师托马斯·沃森曾经写道，无法掌控的命运是不存在的。要知道，神的眷佑向来指引和掌管着世界。眷佑的意思就是神根据自己的旨意，为着他的荣耀而安排一切事情。17世纪一位名叫亨利·劳的清教徒这样写道，如果不是出于神的心思意念，没有哪只麻雀会掉在地上，也没有哪片叶子会腐烂。机缘巧合不过是人凭空捏造出来的。因此，对神的儿女来说，不存在什么微不足道的事情，重大事件通常是无心插柳的结果。现在我们来看第11节，哈曼将他父后的荣耀、众多的儿女和王抬举他，使他超乎首领臣仆之上，都述说给他们听。希伯来语原文的意思是哈曼一直说个不停，就像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纳西塞斯，他最爱的就是自己，他对自己如痴如醉，就是个自恋狂。现在他妻子西里斯和哈曼的所有家庭成员都在场，他们以前就听哈曼一再夸耀自己拥有的一切，他的儿子们，他的工作，他的财富，国王对他的器重，以及他对波斯王国所做的一切贡献等等。哈曼简直就是一个硕大的热气球，自我膨胀，自我抬举，自卖自夸，孤芳自赏。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尽管他持续地夸耀自己的生活多么美妙，他是多么了不起，然而他的内心一点都不快乐。我们来看第13节，只是我见犹大人莫提改坐在朝门，虽有这一切荣耀，也与我无异。这就是人的天性，我已经有了99样东西，但是我想要100样，就是最后那一样没有到手的东西，让我无法享受我所拥有的一切。亚哈王也是这副德行，他撅着嘴回到卧室，他的妻子耶洗别来到跟前问他，你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吗？亚哈说，我想要拿伯的葡萄园，但是他不卖给我，这让我很不开心。你知道吗，亚哈王已经有很多的葡萄园、果园、仆人和财产了，他是以色列的王，但是他还想要更多。就是那样东西让他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浑然不觉。我有两个5毛钱的硬币，它们都很小，可以放在手心上翻来覆去的观察，但是如果我把它们紧贴在我的双眼上，我就什么也看不见。想一下吧，两个5毛钱的钢镚就能挡住我的视线，让我看不见任何东西。有没有什么东西挡住了你的视线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一直得不到而又放不下，以至于你都看不到别的东西了呢？实际上，我们必须承认，自己和哈曼没有任何区别。我们只想取悦自己，我们最喜欢谈论的话题就是我们的身份、感受和期望。我们自己是最应该得到友善对待的。在属灵成长方面，我们最大的挣扎就是我、我的和我自己，不是吗？我们多么盼望神把一切阻碍我们视线的东西都除掉，这样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神，看到彼此，从而让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腓立比书2:3，让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最爱，让我们也甘心地向他全然委身。正像诗篇73:25所写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
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哈曼渴望做的那件事，最终将成为他毁灭的根源。他的妻子和朋友们给他出了个邪恶的主意，在第十四节，他们说：“不如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架，明早求王将莫迪盖挂在其上，然后你可以欢欢喜喜地随王复习。”哈曼以这话为美，就叫人做了木架。以斯帖对此一无所知，他安排第二天晚上的宴席似乎已经太晚了，莫迪盖也不知道他将在第二天早上被捕，并且挂上绞刑架。波斯帝国的做法是把一根杆子削得很尖，然后将死刑犯刺穿挂起来示众，杆子被立在高台上或者是半山腰。西利斯告诉他们，那个架子至少要20米高，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你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故事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糟糕透了，除非神在当晚动工，不然莫迪改必死无疑。神也的确再次动工了，他掌管着人的头脑和心理以及周遭的环境，为要成就他自己完美的旨意。第六章的第一节就提到了神让人失眠。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我很喜欢这一幕场景，王在他自己的寝宫翻来覆去睡不着，所以他打开报纸，希望无聊的新闻能让他犯困，可是不行，不管用。然后他吹灭了灯烛，开始数羊，还是睡不着，反而越数越清醒。没办法，他只好叫来一个侍从，给他念一下历史上的今天。这就相当于美国的国会议事录。波斯帝国官方的历史记录非常详细，每年都有大量的卷宗。然而，这个侍从翻开的那一页，却记载了一次未遂的阴谋。有一次，有人密谋刺杀国王，被莫迪盖知道了，他就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又转告了波斯王。那是5年前的事情了。然而，在这个时刻回忆起这件事情，不但让王想起以斯帖和内阁大臣莫迪盖的忠诚，更是让王遭遇了尴尬的局面。当时他随口问道：“莫迪盖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换句话说，那个史书上有没有记录我是否报答了莫迪盖5年前的救命之恩呢？侍从很快看了一下后面几个段落，回答道：“没有赐他什么。”这可不是波斯帝国的传统啊！波斯王曾经把国土封给那些忠诚的将领，还让一个救了他弟弟的人担任西里西亚的总督。亚哈随鲁的父亲和祖父也曾经把珠宝、礼服等贵重物品赏赐给他忠心的臣民。他的高祖居鲁士曾经把佩戴着金马鞍的骏马、纯金的宝剑以及华丽的波斯长袍赏给一位忠诚的将军。这些人还被赋予特殊的称号，国王的恩人。可是这一次国王却没有遵循这个传统，更要命的是他从记录当中听到莫迪改是个犹太人，这下子可麻烦了，不是吗？他已经下令要处死犹太人，现在他怎么能够提拔他们当中的一员呢？大概是他太过于心不在焉，以至于忽视了莫迪改的籍贯和他自己前几天签署的谕旨之间的关系。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哈曼从来就没有具体说明
他打算除灭哪个民族。当我回过头来查看第三章的时候，我发现原来谕旨居然是哈曼写的，并且也是他用国王的戒指盖上印章的。亚哈随鲁王杀人不眨眼，他把人命看作是草根，根本就没有留意他授权哈曼除灭的是哪个民族。但是就在那天晚上，侍从告诉他，他忠诚的臣子莫迪改是个犹太人，而且他的忠诚也没有得到褒奖。恰好在那个时间，王宫里落下了一只热气球，哈曼居然不请自来。他刚刚准备好那个木架子，兴奋地睡不着觉，所以决定一大早就付诸行动。他飞得太高了，满心期待着要把那个拒绝拜他的人除掉。当天晚上，他还要和国王、王后共进晚餐，这才是他一生当中最美妙的一天了。我们来看第六节，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显然哈曼以为王所说的人非他莫属，所以在七到九节他回答道，王所喜悦尊荣的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带冠的御马都交给王极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我们不妨停下来想一想，波斯王的意思不是说随便给莫迪改找一匹马让他骑上，而是把自己的御马牵来给他骑。总统给一个人买张机票让他去某个地方旅游，那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把他叫来，给他一下午的时间，让他乘坐空军一号想去哪就去哪，那可就不一样了。哈曼显然有些自作多情，他误会了波斯王的意思。他早该想到，他自己已经把自己的最大心愿告诉了王，尽管他已经拥有了那么多，但是还有一个夙愿未曾实现。他已经获得钱财、权力和声望，但是他毕竟不是国王，所以他希望从王那里得到的就是王允许他在那天下午也过一把当国王的瘾，让这个人穿上国王你自己的袍子。任何人都可以去体育用品商店购买一件球衣穿上，但是如果顶级职业联盟的球星把自己参加世界杯赛时穿的球衣给这个人穿上，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哈曼建议不要只是给他一件袍子，而是把国王上朝时穿的那个袍子给这个人穿上。在这里我需要多解释两句。根据当地人的习惯，他们把服装看作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所以衣服就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在民数记第二十章，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担任大祭司的时候，就穿上了他父亲的礼服。在列王记下二章十四节，以利沙得到了以利亚的外衣，这代表着他接替以利亚成为先知。在列王记下九章十三节，军队的将领们把自己的衣服铺在台阶上，让耶户踩着走过去，代表耶户有权主张这些人的生命，他们的衣服代表着他们的生命。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当耶稣融入圣城的时候，百姓高喊何塞纳，挥舞着棕树枝子，代表他们对大卫子孙的尊重。马太福音还告诉我们，人们把衣服铺在地上，让耶稣骑着驴驹通过，这就象征着他们选择将自己的生命降服在耶稣手中。
哈曼显然早就提前盘算过这种情景，因为他当场就不加思索地说出该怎样让王所喜悦的人得到各种无上的尊荣。对他而言，那将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时刻。我们可以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称为惊天大逆转。请看第十节，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毫无疑问，这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希伯来语圣经的语法结构显示，哈曼不得不给莫迪改穿上波斯王的袍子，扶他骑上王的御马，自己牵着马在书山城穿街走巷，当众宣告莫迪改获此殊荣是王的旨意。莫迪改脱下麻衣，摆脱苦楚，享受尊荣，而哈曼却从荣光当中跌进了忧伤。这是多么大的逆转呢？哈曼回家换衣服，准备回王宫赴宴，但是他现在的状态已经截然不同了。他的妻子和朋友们再度聚集，非但没有提供帮助，没有只言片语的安慰之词，反而在他的伤口上撒盐。他们在第13节说，你在莫迪改面前时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落败。他们的话音未落，国王的豪华轿车就在大门前停下，接上哈曼之后，一溜烟地赶赴王宫，参加第二次晚宴。唯独神能够把这一系列事件安排得天衣无缝。有一次在谈到以斯帖记的学习时，我的一个朋友说，有一个主日，你说棋盘上的棋子都在神的手中，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神要感动一个国王，就像摆弄棋盘上的一个棋子那样容易。他可以让一个平凡的女孩成为王后，就像他能够感动一个主教那样。对神而言，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没错，神精准地挪动着每一个棋子，他让国王睡不着觉，他让王后推迟到第二次晚宴时再求情，他让侍从把书卷刚好翻到国王死里逃生的那一页，他让人救国王一命却没有得到奖赏，直到他即将被处决的时候，他让位高权重的大臣像个仆人那样，在光天化日之下给自己不共戴天的敌人牵马拽灯。只有神能够让这一系列的事件在一个不眠之夜一个接一个的发生。关于神的眷佑，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当中可以得到三个深奥的领悟。首先，即便局势失去控制，神仍然在做他的工作。我几乎有100%的把握相信，莫迪改甚至以斯帖都得到了消息，说哈曼竖起了一个绞刑架，以及他这样做的原因。或许这个消息刺激了以斯帖，让他不再耽搁，下定决心在第二天晚上要把哈曼的诡计报告给波斯王。其次，即便世事难料，但神仍然在做他的工作。在我们看来，莫迪改的人生轨迹就像是坐过山车一样，最初他是个无名之辈，后来经历火箭式的提拔，进入王宫旁边的行政大厅工作，再后来遭到哈曼的暗算，被判处死刑，接着他穿着麻衣在王宫外面哀哭，想不到他居然又受到王的嘉奖，穿上了王的朝服。这一系列的宦海沉浮，无疑会让莫迪改晕头转向。
弟兄姊妹们，人生中的安静稳妥绝对不是来自于生命本身，而是来自于赐给我们生命的那一位主。第三，即便罪恶看起来似乎无法阻止，但神仍然在做他的工作。王的谕旨已经成为波斯马代的法律明文，无法更改。哈曼搭起来的架子足有7层楼那么高，事情看起来已经糟糕透顶了，但是神仍然在做工。正如诗篇121篇第4节所写的，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所以当你夜不能寐的时候，他也和你一样清醒；当你进入梦乡的时候，他却仍然在动工。我们虽然会感到疲惫，但神从来不会，因为神从来不打盹，所以我们可以安然入睡。我们不需要尝试掌控环境、局面或者他人，因为神在掌管着一切。即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神的使者仍然畅行无阻。人生中的境遇都是神的骑手在执行着他的旨意，他的作为和他的对策，他的计划和将计就计都在宇宙间运行，毫厘不爽，势不可挡。即便局势失去控制，神仍然在做他的工作。即便世事难料，神仍然在做他的工作。即便罪恶看起来似乎无法阻止，但神仍然在做他的工作。那副绞刑架足有20米高，但是出于某种原因，王却睡不着觉。赞美诗《奇异恩典》的作者约翰·牛顿有一个好朋友，名叫威廉·考伯。尽管在信仰方面受到牛顿的栽培，考伯却仍然经常抑郁，甚至有自杀的倾向。有一天晚上，他叫了一架马车，让车夫带他去5公里外的乌斯河，打算投河自尽。车夫似乎看出来了考伯的意图，正巧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雾，笼罩着整个地区。他就暗暗地向神献上感谢，并且有意地在浓雾里乱走一气，结果迷路了。考伯却在车上睡着了。几个小时之后，车夫把马车停在了考伯家门口。考伯醒来问道，我们怎么回来了？车夫回答说，我们在迷雾里迷失了方向，实在抱歉。考伯支付了车费，进到屋里，搞不懂神是如何眷佑他的，让他免于自杀的结局。就在1774年的那个夜间，他写下了人生中最著名的那首赞美诗，歌词大意是：神以奥秘的方式成就奇事，他在海中行走，驾驭着风暴。他的技巧从不失败，深不可测。他珍藏自己的设计，成就全权的旨意。不要用有限的意念判断神，倒要为着他的恩典而信靠他。神的眷佑似乎令人皱眉，背后却隐藏着他的微笑。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眷佑，我们感谢你是一位掌管万有的神。我们知道在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点点滴滴，各种巧合的事情，其实是你在眷佑着我们。天父，也因着你的眷佑，我们不必担心，不必惧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在掌管着宇宙万物。若不是你的许可，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天父，谢谢你借着以斯帖和摩迪改他们所经历的这个事情，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你是一位怎样的神。谢谢你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以色列的历史上，你的眷佑、保守和看顾，你也必会继续的这样看顾你的子民。感谢天父，我们是何等的蒙恩，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我们谢谢有你这样的一位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如此感恩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
2: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祖坤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庄祖坤牧师来自台湾，庄牧师夫妇录制了一系列解经讲道信息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下面就请收听庄祖坤牧师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3: 所以小孩子从小生长的过程中缺乏刺激，这对他以后智力的发育会造成终生无法改变的一个伤害。就这点，我为什么我们提醒说，有的时候做母亲的为了儿女的话呢，有时候你需要慎重考虑神是不是带领你做一个全职的母亲。因为这个6岁以前的东西，最重要的不是知识性的很多的灌输，而是慢慢培养他一个基础，他的脑力的发育已经有一个基础。而这个东西常常是来自于刺激，这刺激就是你跟他讲话也可以，读故事给他听也可以，带他去公园玩一玩，动物园看一看，这些东西都是刺激，因为都是新的东西。然后让他脑力的发育到一个地步，真正的学习是到第二阶段，7岁到12岁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有逻辑思维的能力，开始有一点点抽象概念，逐渐的发展啊，不是一下子开始。所以通常小学第一件事情，所有的小学都是做一件事情，就是阅读。老师读故事给你听，叫你自己读啊。但是我要再提醒，6岁以前的小孩子，大部分的教育学家都认为，不要太早给他们读。因为读书这件事情本身需要有某种程度的逻辑能力，你才能读的。它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它不是一个字母，一个故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的。太早给他读的话呢，缺点就是他有时读不懂。那父母有时候一着急呢，就会骂人了：“怎么那么笨，这个都不懂。”反而害了他了啊，给他太大的压力。你到了5、6岁上幼稚园开始，他就会读故事书，他就慢慢开始学习了。那么所以阅读是很好的。那么同时我要强调，多让小孩子读书，而不是多让小孩子看电视。因为等一下我会提到的另外一个心理上的障碍，造成这个尤其是个好动儿哈 ADD 的这种症状，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看太多电视。读书比看电视好在哪里？因为电视，现在的电视哈，除了说父母很轻松丢给电视，然后你做你的事啊。可是缺点你要注意，小孩子那个电视很多都是那种卡通漫画，对不对？出现很快的，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很快的。所以他的脑在吸收知识的时候，我们说他的那个注意力 attention 的 span 很短的，时间很短的。因为所有的卡通漫画都是在几分钟几秒钟，砰砰砰砰砰砰砰砰，他长大了，他很难坐下来10分钟不动看一本书的。可是你要知道，我们越大你就知道，有很多的学习是要长时间的。可这种人坐不住怎么办？那所谓 ADD 是什么？以后会讲到哈。 ADD 就是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注意力缺陷症状。他不能注意超过5分钟的，5分钟开始动。后来心理学家发现，ADD 的症状，现代的小孩子比如说，现在5岁以下的小孩，可能比15年前多2倍。

0: 20年前可能多10倍。难道是天生的基因会造成的影响吗？有很多人有遗传性的疾病，这个比例永远不会变的。譬如说有人有那种所谓的蒙古症，可能说全部人口有0.1%的人会有蒙古症，100年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可是 ADD 这种好动儿的症状呢，现在是比以前多10几20倍。所以必然除了基因遗传之外，有别的因素在影响。那现在科学家发现电视是一个影响，电视是一个影响。前一阵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是发生在日本，不过后来在美国也有一点小小的影响，但因为事先知道做了一个警告。因为在日本有一个电视公司，他们做那个卡通漫画，那个卡通漫画的里面其中有一幕，他就忘记那个故事是什么，因为我没有知，可是总而言之就是一个东西，反正那个电视它有一段呢，它的卡通上就是一串大概有30-40秒钟的时间，就好像那个炸弹爆炸，砰砰砰砰砰，然后那个颜色很鲜明。电视播出来以后，在日本有500-600个小孩第二天不能上课，刺激到一个地步，晚上不能睡觉，然后会呕吐，然后变成一种电视症状。那那个电视有在美国有播出，所以他那边发出症状以后，他的警告就通知美国说，有些电视台就把那一天的那一个节目，因为他只有故事当中的某一段有这个，那天就不播那个。有些播的时候都跟父母讲，小心，那小孩看完以后可能会呕吐。那美国还是有，但是不是那么大。但在日本，因为是很有名的一个电视剧，电视的卡通，每一天是10万个小孩在看的，所以一下子有几百个小孩出现这种症状。所以电视，下礼拜我们谈到电视的时候，我会多谈到这方面。不过基本上来讲，你的小孩子7岁以上的时候，让他多读书。读书除了吸收知识以外，读书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学习让他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去吸收知识。那你注意看哈，你的小孩子，你试试看你就知道。你小孩子，如果你带他到公众场合，我们以前小的时候，我们两个小孩子从小长大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记得多少年，我们家是没有电视的，没有电视，他从小很少看电视的，那当然就做什么呢？看书，做别的东西。所以我们两个有时候各种聚会，礼拜天的崇拜或什么聚会的，那时候有些时候某些场合是没有儿童节目啊，那我们通常去聚会的时候，小孩子跟着我们。我们的大人的聚会，小孩跟着我们，可他们可以从头到尾不哭不闹不吵，从很小的时候开始。那通常我们做什么？有时候给他一本书，他就自己在那看，很简单的书，图画书。有时候给他一张纸头，他就画画，他可以画，他可以安安静坐下来。可是现在我们看我们的小孩，不可能，不是你的小孩是天生不可能，是没有经过训练。你常常带你的小孩在图书馆，他有那个儿童图书的地方都有地毯的，你都可以坐下来的，20-30分钟给他2-3本书自己坐下来看。你慢慢这样练习，你的小孩可以坐下来可以读书。但是慢慢他培养这个以后，等到他长大了，到10几岁甚至20岁的时候，他要2小时坐在这里不动读一本书没有问题。但如果从小他坐不住，你很难期望说到他15岁的时候他可以坐下来好好读一本书。所以现在你到了青少年发现他坐不来的时候，你回想一下，他从小可能就从来没有这样过。所以越是在电视机面前长大的小孩子，这是为什么美国也发现大部分的人哈，美国人自己本身的阅读能力很差，一代不如一代，他们的英文测验的成绩越来一度一代不如一代，电视的负面影响很大，以至于他们阅读越来越少了。其实我们学中文的，不管是台湾的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很多人学校毕业可是中文不通，写文章不通，读书读很少，但是电视都知道，电视歌星都知道，电影明星谁都知道。但就是在大陆有时候我看到一个资料很有意思，他就问那个小学4年级的学生考试，毛泽东是谁？不知道。有30%人知道毛泽东是谁，87%的人知道那个香港最有名的歌星，那个张什么，我都叫不出他名字来。反正问起歌星来，没有一个不知道。但问到毛泽东，只有30%人知道。哇，在中国大陆吓了一大跳。 怎么会有人不知道毛泽东？可是因为那时候是三四年级，大概就是八九岁嘛。那那时候已经比较改革开放以后，大概也不是那么重视这个政治教育嘛，就发现这么多小孩不知道毛泽东是谁，可是歌星他都知道。你就发现很多人可能从来不读书的，不读书不读报纸。那么尤其数学方面呢，在这个七岁到十二岁的时候要注意反复练习，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是中国式的教育或者东方式的教育比美国教育成功的地方，因为这跟作业有关系的。美国的教育呢，在作业的分量很少，那作业其实就是在反复练习，尤其数学。全世界这个科学比较先进的国家来讲，在考数学的时候，美国不是倒数第一就倒数第二。所以呢，中国来的小孩子，你在中国任何学校读书，普普通通的人来到美国都变成数学天才，心理上来讲是有好处的啊。在那边都是呀呀呜，来这边一下子哇，天才。中国式的教育最主要就是反复的一直练习，一个题目一加一等于二，这种加法一练习练习个一百次。可是这的确就是七岁到十二岁的时候学习过程中最主要的方法，他实际上他也乐此不疲。譬如说你跟你的小孩子玩啊，玩这种游戏，有时候你重复玩上五次你就已经没兴趣了，小孩子不会疲的。越小的小孩子，你看他哈，譬如说你跟他躲，哎，看不见他，看得见了，哎，他很高兴，然后你继续跟他玩，你玩三次都不想玩了，他可以玩二十次，他不累，因为他喜欢这个，而且他可以接受这个。但这个就是加深他的学习，所以在数学方面、理科方面很多东西呢，反复练习是很重要的。那所以你的小孩子如果在小学的话，你要注意他的功课，家庭作业可能比较少，你可能要给他一点额外的作业。额外作业不要太多，但是可以多一点。一般来讲，全世界的小学的话，家庭作业是平均是两小时上下，美国大部分是零，大概到小学五六年级以上才开始有作业带回家的，其他都是说在学校就做完了，一回家就放假。可是在中国的学校，我们的作业可没那么少的，但是也不要太多，不要让他做到十一点。但是呢，比如说他三点钟回家，做到四五点，好，时间到，现在可以看卡通，可以一点点点心，准备吃晚饭等等，差不多的。不要让他一从三点钟开始就开始泡在电视机面前，好，让他有点作业，这会有好处。第三阶段，十三到十八岁呢，这边是逻辑思维、抽象概念慢慢在发展了。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多鼓励他们有批判性的思考。这一方面来讲，相对的，东方式的教育很差，美国式的教育非常成功。我们学历史的时候，东方式的教育，台湾跟中国大陆都一样的哈，都是背，啊，宋朝几个皇帝，第一个是谁？第二个是第三是谁？宋太宗活几岁？死掉的，哇，他几岁？哇，然后京城哪里在哪里？然后这个河北省最主要的物产是什么？哇，我们从小都要背的。哦，煤矿在哪儿？什么山西的什么煤矿？哎呀，什么农垦第一啊，什么东西？哎，你看，在美国的话呢，从来不背这个，他们可能没有概念哪一边的油最的多，哪边煤最多。那么中国人呢，如数家珍，哪一个省哪一个矿，其实啊，背的都是白背的，不然容易忘掉。最主要就是每几年都会换的，你今年生产第一，过几年以后别人比你更大。所以我们现在背的那种历史，我地理也背了很多啊。哎呀，黑龙江出什么，什么东西出什么，如果跟现在实际的情况来对比的话，十之八九都错了。以前中国哪有油啊？大庆油田没听过，胜利油田不知道。那我们的课本怎么教？到现在还是。那你背了半天背什么？哎，我们背很多资料，但是在西方的国家不一样，他们受教育上地理课、上历史课，好讲美国独立战争。好，你要写一个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在哪里打的，你知道在哪里打的吗？就在我们莱辛顿。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你去那个莱辛顿那个铜像，那个拿把枪的那边就是第一枪啊。但是呢，他不是告诉你事实，然后说你去图书馆写一个报告，哦，他就要去翻了。哦，不相信的话，你儿子可能比你还知道那个铜像是谁，那个人是谁啊？为什么是 mini man？我都是后来人家告诉我，我才知道一点点。那我们都是背，但是他要你去自己去发掘资料，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学习。 让他们多去思考，多去讨论，鼓励他们自己收集材料，鼓励他们自己去找答案，而不是用填鸭式的我告诉你答案，这是你自己去找答案。那这一方面来讲，对十三岁中学以上的时候的教育，这是很重要啊。这是相对的，我们东方式的教育这方面比较弱，所以我们东方式的教育很容易产生工程师，我们东方式的教育不太容易产生诺贝尔奖得主。工程师就是到本子办事了，工程设计手册设计都可以做得很准，可是要诺贝尔奖的人就要有创造力，哎，我们就比较弱。创造力怎么来的呢？就是在十三岁到十八岁的时候，这种批判性思考训练出来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中国人得诺贝尔奖的都是在美国受教育，后半段教育都在美国，因为这边的环境是鼓励你创造性的思考，所以这点也要注意到。好，接下来我们谈几个比较实际的一些问题。首先谈到父母怎么样协助儿女自愈方面发展的原则，那几个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谈到寓教于乐，寓教于乐的意思不是说用玩游戏的方式来教你的小孩子，那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让你的小孩子有一个观念，从小有一个观念，学习本身就是一个乐趣，学习本身不是一个苦差事。不过我敢说，你的小孩子十个有九个会告诉你，读书是很苦的，因为中国人小孩子从小读到大，从小考到大。如果你在台湾的话，连日本的话都是这样，日本进幼稚园都要考试的，因为只有某某幼稚园可以进到某某的小学，某某小学可以进到某某高中，只有那个高中可以进东京大学。所以呢，你不进哪个幼稚园，你就进不了东京大学。那他们小孩子，你知道日本人啊，你看他们考试的时候，你从小到大，我常电视上看到他们都绑个布条，上面就写必胜，好像日本武士要自杀，以前那个自杀神，那个必胜本来是神风特工队那个自杀飞机那个飞行员带的，现在每个小孩子从幼稚园开始就带个绑必胜，他每次考试的时候全班的小孩每一个人都是必胜，那当然很多就必死，因为不会每个人都胜嘛，对不对？那不胜的人就是死嘛。哇，读书很苦啊，所以在他那种心理上，哪一天我不读书的时候啊，我就自由了。如果他从小有这样观念的话呢，你不要想他会读得好，读得再好是读给你看的，最后看你要什么证书嘛，博士证书给你，这是你要我的，给你了，从今以后现在我做我自己了，我不要读了。如果他发现读书是乐趣的话呢，你不必督促他，你不会坐在他旁边陪他做功课。为什么爸妈一定要坐在旁边才做功课呢？就是因为读书是苦啊，哎呀，能够不读真的不会好想读。但是如果读书是乐趣呢，哎，就很不一样，他会自动自发。那所以你要避免这种错误，让他能够学习，觉得学习本身是乐趣的话呢，你要注意，第一个不要太注重这个分数跟名次。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四十七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真诚的敬拜是在每一天的生活里活出基督，不仅在教会有敬虔的敬拜，在家也有敬虔的生活。

0: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真理的话语，将真自由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9月3日，世界与耶稣的话互相回应。参考经文：我口所出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以赛亚书55章11节。约翰福音以一个令人震惊的宣告开始，道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已降临到我们的世界。就如在第14节中那美丽的言辞宣告说，这道住在我们中间。假若地上有值得我们以喜乐和歌声来回应的一刻，肯定是当神的儿子成为肉身进入人类历史的时候了。怪不得那时天上充满了天君天使的歌颂声，听啊，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了。约翰福音1章1到14节，让我们看到以赛亚书55章11节中的预言已应验了，这道发出后绝不突然返回。主耶稣已按父的旨意完成了他的使命，他担当了我们在世上的罪和叛逆，借着在十架上受死，他为我们偿还了极重的罪债。主耶稣被埋葬在坟墓里，然后以生命和救赎之主的身份复活，从坟墓里出来了。后来他又在荣耀里升到他在天上应有的地方去。以赛亚的预言是真实的，他说神的道耶稣要成就神差遣他来做的一切事。历代历世以来，基督做成的功的能力都在地上每一个角落产生了回响。救恩已来到，我们可以得蒙赦免。你有一位爱你的神，在基督里，你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让我们一起祷告。耶稣啊，感谢你为我们破碎的生命和世界带来救恩和新生，愿你的好消息在各国各方都产生回响。今天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心，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罗马书的十二章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0: 本周金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1: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有一些书里作者是中心人物，会分享他自己专业领域里的知识。有一些旷世巨作不是这样，那些伟大的作者，他们没有把自己搬上舞台，而是隐藏在舞台布幕后面。圣经有一个精彩的故事就是这样。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这是向天牧师在传记系列以斯帖尊贵风采勇敢心这里的这一个系列的第一集。今天向天牧师要先介绍这本旷世巨作背后的作者，就是神。我们会看见神在最黑暗的时代依然掌权。现在就请听向天牧师分享的《神依然掌权》。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比起神的同在，有的时候我们更容易感觉不到神；比起神的声音，有的时候我们更容易听见他的沉默。谁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我们很努力地想听见神的话，感受到他的同在，或者是经历他的能力，好叫我们的肉眼能够找到证据。结果却发现神似乎不见了。后来回想起来，我们才领悟到，其实神他一直都在的。我们看不见神，绝对并不表示神的大能不能够施展，这是以斯帖记最重要的一个功课。虽然整卷书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但神却显现在每一个人物的身上，每一件历史的事件当中，一直到最后的精彩大结局，神都证明他自己是犹大百姓的主。不过在了解以斯帖记的历史以前，我们要先来介绍一点神学的观念。请你翻开新约圣经罗马书十一章。罗马书的十一章，我希望你对于神有更深入的认识，我们才能够深刻的体会以斯帖记的意义。好，请你先来看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这边说到，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我相信当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在这十一章的第三十三节，这一定就是保罗他发自内心由衷的一种赞叹。这句话把使徒保罗的神学的信念就带到了最高点。首先，神是有思想的，所以你看到第三十三节他说，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什么叫何其难测呢？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的心是想不通、摸不透神的思想。神的思想何等的深奥，就算是神学家毕生竭力去研究。

神的特点、神的特征、作为等等的。他们翻遍了圣经，看遍了历史，到最后他们还是承认自己连一点皮毛都掌握不到。人的思想是不难测透的，但神的思想绝对是难以测透的。我们可以摸索别人的心思，但是神深奥的判断我们连表面都摸不到。就好像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55:9，神说：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们再看罗马书11:34，他说：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这句话先是那些质问约伯的人他们所说的，后来就是约伯他自己说的。他就问他自己说：谁知道主的心呢？答案当然是没有人，对不对？没有人。谁曾经给神建议吗？没有人。神的心、神的判断是何其的难测。听众朋友，我希望你把这句话就清楚地记在你的心里面。神也是有意志的，所以我们就看到33这边说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没有人可以预测摸透神的意志的，我们不可能解开神他紧密编织的计划。神他从来不会受挫折，也不会像我们人类看着世界抓着头，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要如何来处理国家的内乱，或者是外面的战争。不过虽然神的踪迹何其难寻，我们却又可以在内心的深处来认识这一位神。有一位神学家他说，我们可以在亲密的个人经验当中用心灵来认识神，但同时我们却不能用理智来测透这位至高无限的神。这真的是难解的奥秘啊。如果你纯粹用理智来接近神的话，你就会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来理解神的作为的。但如果你用信心打开你的心门，你就会发现神他正敞开他的双手，准备要迎接你，要接受你，并且用能力来充满你。有关于神的大能讲的最贴切的就是但以理书4，所以我们要从新约，我们要回到旧约圣经，从使徒的书信，我们要跳到先知书，从保罗的话，我们要转到但以理的记载。但以理书4，当我们想到神的能力，最好的形容就是至高无限的掌权。神至高的权柄完全的掌权，不只是在保罗他那个时代，也不只是在但以理他的时代，也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听众朋友，就在你所面临的困境当中，你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不知道应该要何去何从，然而神那难以测透的思想，难以理解的旨意，正透过神他自己的能力，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来运行，来彰显神他至高无限的掌权。在但以理书4记载到尼布甲尼撒王，他是一个国王，他自己认为他统治了天下，这个天下就是所谓的当时的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他的这个伟大的帝国不只是征服了别的国家，也俘虏了神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有一天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觉得这一切的丰功伟业好像都是他自己的功劳，于是呢，这个王他就大摇大摆的就巡视他整个的帝国，心中真是得意洋洋，骄傲自大。这个时候呢，先知但以理的预言就应验在他身上了。这个国王他失去理智了，他发疯了，就好像一头野兽住在那个荒郊野外，清早起来露水沾满了他，
每天都要经历风吹，经历日晒雨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位尼布甲尼撒王就这样发疯了好几年。最后神的管教终于让他能够领悟到，他不是他自己生命的主宰，只有神才是主，神才配得赞美的。所以在这一章的最后，他接受了这个事实，只有神才是至高无上的那一位，不是他自己。所以当我们看到但以理书第四章的34节的时候，圣经上就说，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所以这位尼布甲尼撒他赞美谁呢？他在赞美谁呢？他就是在赞美那位活到永远全知全能的神，虽然是眼不能见，却是不可征服，又是至高无上的。请你看35节就说，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神的意志就是他难以测透的思想，难以理解的旨意，也就是神他的能力。世界上的居民包括你和我，神在天上的万事万军当中来行事，也在人类的日常生活当中来行事，在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年每一个生命每一个世代当中，神都在行事，都在做事。所以圣经上说，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没有人有这种分量，我们都是在神那种体贴、那种慈爱、怜悯、全能的双手下来生活的。而且历史当中世世代代时间里面的分分秒秒，都完全是依照神的计划和命定来运行的。听众朋友，你要记住，虽然我们看不见神，但是神他依然掌权。神没有把他自己他的名字这个清楚的显现出来给人看，但是呢，在每一天每一刻，神他都与我们同在。所以有一位作家他就说，神就在这里，他并不沉默。在你人生的旅途当中，神他并不沉默，他那难以测透的思想、难以理解的旨意，在他至高无限的掌权底下，就彰显出他的同在来。所以我们可以把神的同在称之为那看不见的掌权，看不见的掌权。有一个英文字叫做 providence，意思就是掌权、同在、引导、保佑、命定这样的意思。这个字是从拉丁文所谓 providio 这个字来的。所以前面这个 pro 哈 pro 它的意思就是在时间以前啊，在时间以前。那至于后面那个字叫做 video， 就是看见的意思 video 哈。所以整个字 providio 就是在时间来到以前就预先看到了，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在生活每一件事情发生以前，神都已经看见了，但是我们却没有这种预知的能力。我们很擅长这个历史，但是却很拙于说预言，我们看不到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很会回过头去看看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这就历史，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去预先知道下面一分钟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然而我们看到圣经说，这位神他是 providio 的神，也就是说他一直在持续不断的，他在工作，在运行着。我们的人生有高潮有低潮，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满怀感谢，当神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挣扎，我们就流泪伤心难过叹息，但是呢，这位神他是永不改变的神，所以谁能够问他说，你在做什么呢？他是神，他永远都不改变的，他不是善变的，他不是反复无常的，
神他凭着自己的旨意来做事，他的旨意必定成就的。如果你以为你自己可以当神的对手，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神他会让你俯首称臣的，所以如果必要的话，神他会像降服那个尼布甲尼撒王一样的来降服你的。因为只有神能够在人的生命当中来做王，来掌权。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信息。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以斯帖记，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以斯帖记是圣经66卷书当中唯一一卷没有提到神的名字这样的一卷书，也没有任何对神的祷告。不过虽然神的名字没有在那个里面，但是神的手却在整卷书当中，神在工作运行着。虽然他没有一直说啊，我是神，我在掌权，我在成就这些事情，我在推动这个君王的心啊，我在掌管这个女子，没有，没有，神都没有这样说。神是我们用肉眼所看不见的，但是呢，他在神在五个主要的人物，就是整卷这个以斯帖记里面，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来运行，来成就神他的计划，成就他的旨意，他的能力，还有他的同在。而且我要报告一个好消息，那就是神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神他今天仍然在做同样的事情。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哦，你也被名列在神的运行工作当中，在他的名单当中。所以现在我就要先来介绍以斯帖记的五个主要人物哈。头一个人物出现在前面两节经文，他是一位谁呢？他是一位当时的波斯国王，波斯国王，他的名字就叫做亚哈随鲁，他就是亚哈随鲁王，是一位波斯的国王。看起来好像他是一个统治者，但是呢，只有神，真正的只有神才是统治者。所以我们看到以斯帖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说，亚哈随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省。你看他的皇宫就坐落在这个波斯帝国的首都，叫做苏珊。苏珊这个城市，在以斯帖记你就会读到很多苏珊城所发生的事情。首先我们就看见一个国王，名字叫做亚哈随鲁，他在首都苏珊来统治整个的波斯帝国。这国王他娶了一个女子，名字叫做瓦什提，瓦什提就是在第九节里面所说到的王后。第九节就说，王后瓦什提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摆设宴席。另外呢，我们又看到11节、12节、15节、16节、17节呢，也都有提到他，提到这个瓦什提这位王后啊。她是一个很有主见、非常思想独立的一个女人，她拒绝去参加她的丈夫就是国王的宴席。有一些人可能会很喜欢她，不过呢，这个男人就不会喜欢这样的女子啊。他的意志非常的坚决，特立独行的，就是不肯在这个波斯王亚哈随鲁王的这个臣民面前来亮相。结果呢，这个举动就造成了很大的冲突，最后就导致于他被废除了王后的这个位分。亚哈随鲁王就另外举办了一次选美的大赛。所以我们看到两个人物了哈，一个是亚哈随鲁王，一个是王后，叫做瓦什提哈。第三个人物呢，就是一个王宫里面的奸臣，一个奸臣，名字叫什么呢？名字就叫做哈曼。哈曼他就出现在以斯帖记的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当你认识了这个哈曼他的为人以后，你就会很讨厌他了啊。这个哈曼他是一个仇恨犹大人的当时的一个官员，他非常有钱有势，很骄傲，很自大，拥有不少的权柄还有影响力。所以你看以斯帖记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边就说，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他大的儿子哈曼，就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所以你看到第十节，第三章第十节，于是呢，王就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
雅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所以你看，这就好像你把自己的皮夹要拿出来，抽出你的信用卡，这个信用卡就是你可以去拿去买东西，花任何的钱，只要这个商店有一个这个机器一刷就可以了，就好像钞票一样。这个就好像有信用卡的人就给他手下的人说，哎呀，你爱怎么花钱就怎么随便去花钱嘛，你就可以领导这个整个的波斯帝国了，你也可以享尽这个天下的荣华富贵了。所以亚哈水鲁王就是把他手上的图章的戒指，只有国王有这个图章的戒指，表示是最大的权力，这样的一个戒指就给了哈曼。而这个哈曼呢，却是这个王宫里面的一个奸臣，一个坏蛋。好，现在我们就已经认识了亚哈水鲁王、王后这个瓦什提，还有这个奸臣哈曼。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人物，第四个人物是谁呢？就是莫迪改，就是莫迪改。请你可以翻回到第二章哈，第五节。莫迪改不是一个波斯人，他是住在波斯的一个犹大人。好，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五节哈。第二章第五节就说，苏珊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矮尔的儿子。为什么他会住在苏珊呢？我们可以看下一节啊，第六节，二章六节就说，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又名约雅金，就是将犹大王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所以你看，其实不是这个莫迪改被掳去的，而是莫迪改的曾祖父这个基士被掳去了，所以这个曾孙莫迪改才会出现在这个异邦这个国家，其他的国家。我来解释一下这段故事的历史背景啊。距离这个时候很久以前，以色列当中就发生了内战，他们就分裂成为南国北国两个国家，他们各有不同的国名，北国就叫做以色列，南国就叫做犹大。两个国家都没有坚定的与神同行，所以后来神就审判北国，神他就使亚述人大举的入侵，攻破了北国。那么南国呢，则继续维持了100多年，因为他们也不顺服，所以最后神也审判了他们。南国的倒数第二个国王就是耶哥尼亚，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约雅金，就是这节经文所提到的这个犹大王耶哥尼亚。南国最后是沦陷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这个大军的底下，尼布甲尼撒把犹大王和犹大的百姓都从这个耶路撒冷给抓走了。那么这个莫迪改的曾祖父呢，就基士也是身在其中，所以后来呢，巴比伦又沦陷在波斯帝国的手下，也就是我们提到过的这个波斯人和马代人，他们共主的这个波斯马代帝国。所以犹大人就被逼迫哈，被迫就流亡巴比伦之后，又落入到波斯帝国的统治当中。所以现在波斯帝国的王位就传到了这个亚哈水鲁王，他就统治了辽阔的大帝国，从印度一直到这个伊索皮亚，就囊括了整个的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很多年以前哈，波斯国王曾经给犹大人的自由，让他们能够回到耶路撒冷。于是呢，就有些犹大人就在所罗巴伯的领导底下就回去了，那么有一些人呢，则是在以斯拉的带领底下呢就回去，那么第三批人呢，就是在尼西米的带领底下来回去的。但有一些犹大人继续留下来，这群人就是以斯帖记所描写的人啊，他们没有回家乡，而是留在波斯接受这个波斯的统治哈。那么以斯帖记的目的呢，就是要提醒世人，神他并没有忘记这一群犹大人，这群他的子民。而我们看到这个莫迪改就是其中一个留在波斯的一个犹大人，那个时候正是亚哈水鲁王他统治的一个年代，那么莫迪改呢，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不过我们看到第二章第七节就提到他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了。我们来看哈，第二章第七节就说，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来起名就叫做以斯帖。以斯帖。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还没有结束，暂时的停到这边。
告一个段落。在下一次的生活透视当中，我们和你继续的分享下半段的信息，所以请你千万不要错过了。当然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我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给我的来信，不论是电邮、普通的信件啊，我知道你们有不同的环境，但是我真的很高兴收到你们的来信，跟我谈很多你们个人的家里面的信仰上的冲突，各方面的问题。欢迎你们继续来信，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我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被称为我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因为主耶稣曾应许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这么一个倾向，就是很容易发现生活中缺少了什么，而总是忽略了神赏赐给我们的诸多祝福。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们总是在抱怨。事实上，刚一离开西奈山，刚刚走入旷野，他们抱怨的灵就显露出来了。神在民数记第十章的第二节吩咐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的，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在这里我们听到了号角的声音，这象征着以色列人要收拾好行李，整装待发。接下来的几节经文告诉我们，祭司们也会通过吹号召集百姓到会幕集合，宣布节期的到来，或者是准备战斗。因此号角与以色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紧密关联着。根据第十节的教导，号角还有一个作用，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对这些号角的反应将成为衡量他们信心的标准。我们如今都拥有神完整的被书写下来的话语，我们可能正在仔细聆听最后的号角声，到那个时候我们将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16到17节告诉我们的。但在此期间，在那一刻到来之前，我们的信心将体现在我们如何回应神的话语这件事情上。我们回到民数记，以色列人开始了他们的旷野之旅。民数记十章第33到34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3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3天的路程，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这真是令人兴奋的一天。从表面上来看，以色列人一开始表现得非常好，但是民数记第11章的第一节紧接着告诉我们说，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发怨言，也许是因为牛死了，也许是因为天气炎热，或者只是因为出埃及后的日子不太好过。总之他们不高兴了，于是开始抱怨。但是请大家注意，他们其实是在抱怨神，因为是神在带领着他们，这是他们所知道的。神严厉地处理了这一次的抱怨事件。第一节告诉我们，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遗憾的是，这次来自神严厉的管教并没有消除他们的抱怨和不满的态度。坦白地说，这种态度将伴随着他们的整个旷野之旅。这次事件实际上也为民数记接下来的很多事情设定了基调。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想想看，你今天的旅程又是怎样的呢？抱怨是不是也成了你的生活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呢？我请大家来思考几个问题。什么样的心态通常会为你埋怨神而埋下伏笔？为什么对于困难的抱怨会冒犯神呢？考虑到神对以色列人的回应，你对艰难的环境应该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为什么？很快，这种抱怨的态度又在第四节出现了。第四节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这里的闲杂人指的是谁呢？他们是与以色列人一起离开埃及的外邦人。出埃及记12章37到38节，他们看似有兴趣跟随亚伯拉罕的神，但实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对耶和华神根本不感兴趣。显然，这些闲杂人员让以色列人也开始渴望得到他们所渴望的东西。于是我们在第四到五节听到以色列人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百姓非但没有感恩神的同在和他所赐下的奇妙玛拿，而是只想着他们没有的东西。他们似乎是在说，哎，我们没有鱼、洋葱和黄瓜沙拉可吃了，我们只有这些寡淡无味的玛拿。难怪我们在第十节看到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然而心怀怒气的不仅有神，摩西在这里也向神发泄了他对于这份工作的抱怨。他在第十一节问神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换句话说，你为什么让我负责带领以色列人呢？然后他又在第十三节问神说，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在第十四节，摩西再次崩溃地说，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最后他在第十五节绝望地说，你这样待我，求你立时将我杀了。摩西其实是在对神说，主啊，我宁愿死，也不愿意再听到这200多万人向我抱怨了。那么你呢？也许你正在领导着一个事工，甚至可能正在牧养一间教会，而且你已经倾尽所有了，但你的服事似乎没有人注意，也不被人们欣赏，各种的负担让你看不到其中有什么益处，这已经超出了你所能够承受的范围了。我非常喜欢神在他的恩典当中回应摩西的方式，他告诉摩西要从以色列的长老当中任命70个人，第16节，然后吩咐摩西说，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因此神赐给了摩西一些人，他们不仅可以与他一同侍奉，而且还可以与他交谈，因为这些人懂得领袖所独有的那些重担。下面有三处箴言当中的经文，请大家思考一下。箴言11章14节说，无智谋民就败落，谋事多人便安居。箴言15章22节说，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箴言24章第6节说，你去打仗要凭智谋，谋事众多人便得胜。无论你现在的领导角色是什么，箴言的这三节经文会如何激励你祈求神，差派其他的人与你一起来侍奉神呢？与此同时，神也仁慈地回应了百姓的要求，把他们想吃的肉赐给了他们。第31节是这样说的，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以色列人不需要打猎，鹌鹑就从天而降，这是神奇迹般的供应。那么百姓会因此而感谢神，并因着自己之前悖逆的心向神悔改吗？没有。第33节告诉我们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绝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神因百姓的悖逆对他们施行了严厉的管教。现在我请大家想一想，当你抱怨生活中的不好的环境时，会显明你内心的哪些问题呢？
你与主的关系如何呢？你是否忠于神的话语呢？撒旦对你内心产生了影响吗？但是在第12章的一开始，又出现了抱怨的情况。这次的抱怨来自摩西的姐姐和哥哥米利安和亚伦。第一到二节写道，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的妻子西波拉显然已经去世了，摩西娶了另外一位女子，她来自现在的埃塞俄比亚地区。米利安和亚伦似乎对这桩婚事不太满意，他们以此为借口抱怨以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的领导地位。总之，他们不喜欢摩西霸占着那个领导的位子。这是一场权力的斗争，但听起来很属灵，不是吗？他们似乎是在说，嘿，摩西，在神的眼中，难道你比我们更特殊吗？但这其实就是一场因为嫉妒而发起的权力争夺战。最后，神在云彩当中显现，在第6到8节，捍卫了摩西的领导地位。亚伦因为骄傲而受到公开的羞辱，米利安则全身长满了大麻风，因为他是这场夺权政变的主谋。直到摩西在第13节为他祷告之后，米利安才得以痊愈。至此以后，米利安和亚伦再也没有试图从摩西的手中夺走领导权。我们可以从这个事件当中学习的经验教训就是，在我们的教会、工作场所或者是我们的内心，千万不要给嫉妒留下任何余地，而是一定要给谦卑预备足够的空间。我们可以从摩西所带领的以色列人身上吸取一些经验教训，抱怨困难的处境不仅无济于事，反而是对神的冒犯。与其抱怨神允许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事情，还不如好好的感谢神，因为他一直都与我们同在，并且在帮助和鼓励着我们。

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物质挂帅、利益当头的时代，人们都在追求金钱、名利、地位和权势，这些东西可能会给人带来短时间的享受和满足，但不会是一生之久。唯有主耶稣能赐给他的信徒永远的平安和喜乐，因为主耶稣是生命的活水。

们这些在新约时代的信徒们，同心同声来唱，让圣殿充满赞美。

听众朋友平安。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本周的每周一歌，将你的重担写给主。在这里与你分享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让它成为习惯。经文，哥林多前书6:11，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你是坏习惯的受害者吗？你可以改变你的旧习惯和生活方式吗？习惯可以被打破，但是这需要很强大的动机，需要一种比原有的习惯更为强大的力量，才能够发生改变。以下的一些原则可以帮助你改变自己的生命。原则一，果断地改变旧习惯。不要每次只剪一英寸的狗尾巴。以弗所的人一次烧掉了许多有关巫术的书，画出一条界线，越过它，靠着神的恩典，绝不要回头。原则二，马上建立起一个新的习惯。大体上，亨利·雅各说，所有的专家都同意，快速建立起一个新的习惯是最好的方式。原则三，让你的决心公开化，告诉你的朋友们，立下保证，或是挂起一个标语，但是不要退回原来。原则四，伸手向神求力量。圣经中充满了圣灵的应许，在你心里的圣灵给予了你成为他希望你成为的那个人的力量，是圣灵使你变得不同。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四节跟第五节告诉我们，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的。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所以遵守主的道和遵守主的诫命，我们才能说我们是爱主的真信徒。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3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首先要和你来一起分享一段圣经经节，在马可福音的6章48节，耶稣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有一段摇橹甚苦的生活。主日学报有一段文章讲得好，他写道：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努力来成就神所给我们的工作，神所委派的工作只有神自己能做。我们如果安安静静地信托他去做，我们就要看见事情做得又好又完全。那么我们用什么方法让神借着我们来做呢？没有别的，只要完全用信心享用基督，深信他已经充满了我们的生命。有一位已经学到这个秘诀的弟兄说道：我已经在耶稣里喝了他所赐的活水，所以我永远不会再渴了。我的格言是：不要过劳，乃要过意。这格言已经叫我的生活和从前完全不同了。过意是不需要费力的，是闲逸的，是无可抵抗的。这种全能的无穷尽的成功，原是基督今天以及永远所给我们享受的寻常生活。亲爱的朋友，复活的静止中含蓄着复活的能力，因为在主所赐给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所做的见证胜败全在乎主基督。

有一位圣诗作者名叫柯洁美，他的父母双亲都是圣诗作家，他父亲叫欧文史，母亲是欧凯勒，他们是白白得来白白舍去的作者。柯洁美自幼生长在赞美敬拜的音乐环境中，目睹父母们在工作时在崇拜中对音乐所流露的热爱。等他年纪稍长，他认为自己也负有音乐的使命，于是他成了一个全职的圣乐传教士，12年来奔走各地，主领赞美敬拜，唱诗传扬福音。在他用圣乐来服侍神的这一段时期里，他经常经历到赞美敬拜时所受到的属灵征战。他读到了历代志下的20章，神允许以色列人要把他们从摩押人、亚门人和米乌尼人的大军中救出来，他指示他们迎敌，因为胜败不在乎他们，乃在乎神。以色列民设立歌唱队颂赞耶和华为先导，他们战胜了敌人。柯洁美知道光靠歌唱的力量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他们信靠顺服。神喜欢我们尊他为元首，但他不随便介入，他等待我们的邀请，然后才统管一切。这样一个思潮常常萦回在他的脑中。有一天他在加州一边开车，这首歌突然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当他到达教会的时候，全曲已经完成了。那一天他就在教会里交会中唱这首歌，成效非常好。这首歌的名字就是《胜败全在乎主基督》，共有3段歌词。这3段歌词的后半部分都一直强调胜败全在乎主基督。这3段歌词分别是：披戴上帝所赐全副的军装，胜败全在乎主基督；绝无任何敌对能和我抵挡，胜败全在乎主基督；当那罪恶权势如洪涛般汹涌，胜败全在乎主基督；他树立起旌旗是宝血全能，胜败全在乎主基督；若有仇敌不断的逼迫莫退后，胜败全在乎主基督；当奋勇向前因主以来拯救，胜败全在乎主基督。副歌这里唱到：来欢呼荣耀尊贵，权柄能力全归主；欢呼荣耀尊贵，权柄能力全归主。这首诗歌1985年灌制在他的唱片中。5年之后，柯洁美因为过度的忙碌，发觉自己也被紧紧地捆锁在忧郁中。她不但要照顾丈夫，还要顾及3个幼小的孩子，还要四处演唱，再加上作曲、录音，忙得她喘不过气来。在这5年当中，她足足地与忧郁症对抗了4年。她在黑暗中摸索，虽然知道神并没有改变，但是却好像无法触摸得到。最后他决心学向约沙法的歌唱队，完全凭信心而前行。他说：我一向自以为坚强，此刻才发觉自己的软弱也正如此。我能转身看到神一直在我身旁，虽然圣经告诉他我靠着那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但经过这段经历，更使他清楚地知道他必须要分辨哪些是神要他做的。柯洁美做了许许多多的诗歌，胜败全在乎主基督只是其中的一首，而且是最单纯的一首，却得到许多的赞扬。他说：这只能说
是神在推动这首歌。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有阴风不顺、摇橹甚苦的日子呢？你是否也有像柯洁美那样发现自己被紧锁在忧郁中呢？你是否体会到神虽然没有改变，但是却无法触摸得到呢？来学习柯洁美，像他那样完全凭信心而前行，因为我们的胜败全在乎主基督。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诗歌、读经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希望今天这个节目能够帮助你顺利地度过阴风不顺、摇橹甚苦的日子，能够使你完全凭信心靠主来得胜，因为我们每一天的胜败都在乎主耶稣基督。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一位刚刚收听到 BBN 的听众来信告诉我们， BBN 真是福音的好帮手，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我的生活会怎么样，真希望我多年以前就能够收听到他。基督徒在这个末世如何才能过一个得胜的日子呢？不是靠自己，乃是靠复活恩典的主。保罗曾提醒提摩太，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我们乃是靠着复活升天的主来打那美好的仗。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我们继续来查考罗马书，我们要继续探讨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特别要探讨这一句，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最近学习当中，我们已经在通过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第二节来更多的领会神的话语。保罗呼召我们对神做一次永远的承诺，并且是时刻保持警惕来遵守这个承诺。这种警惕有双重的目的，一是不要让自己被这个世界的思维

神的旨意乃是值得被认可的。我们知道，当工程师们设计和建造一座桥梁，并且让汽车和卡车在桥上行驶，进行测试的时候，这个测试并不是看桥是否能承受车辆的重量。这个试验乃是为了表明桥梁能够承受重量，从而被批准用于正常的使用。同样的，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生活，神的旨意就是值得赞许的。我们会看到神的旨意是好的，对我们是有帮助的。这对那些被我们的生活所触动的人也是有好处的，他也会被认为是好的，从而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而且他也将被证明是令人愉快的，有好处的。诗篇的16篇11节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朋友，你是否相信神要在你的生命中显明他要成全的旨意呢？愿今天的课程帮助我们更多的来寻求神，查验神美好的旨意。

听众朋友，您收听圣经广播网有多长时间了？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信与我们分享，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联络我们，或者通过电子邮件让我们知道，盼望你能保持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与你分享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每天上班回到家，就打开 BBN 来收听，然后边吃饭，边听节目，既满足了身体的需要，也享受属灵的供应。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希望下面这首歌曲也将属灵的玛纳提供在你的心里。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神的话帮助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可以靠主得胜。虽然我们走在一条窄小人少走的路，但我们蛮有信心，也蛮有喜乐。就像灵修时读到的哥罗西书的第三章23-24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经历神的同在，满有喜乐地奔走今天的道路。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0: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1: 只有傻瓜、思想卑劣、肤浅的人才会在心中说根本没有神。所有伟人、智慧的人们通常都信仰神，孔子也信奉神，虽然他很少提及。这几句话呢，是顾鸿明在《中国人的精神》这一篇著名的文章里面提到的。顾鸿明说，儒教思想的心理基础是廉耻感。廉耻感呢，就是出自爱。因此呢，儒学呢，能够使大众不再需要宗教。但是作为一种乌托邦式的精神呢，儒学呢，远在顾鸿明的年代已经衰落了。到今天，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呢，已经是一片空白。在这种前提下呢，当我们问起中国需不需要宗教的时候，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那么我们需要什么宗教呢？为什么我们需要基督教呢？答案只有一个，因为基督教是真正的真理，正是我们历代思想家所追求的。顾鸿明说，基督教让人做一个好人，而儒教呢，是教导人做一个好公民。这边看来呢，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呢，当然是基督教更具现实的意义。为什么呢？很显然，当一个人不是一个好人的时候，你怎么能够指望他成为一个好公民呢？片面强调人要成为好公民，是一个直接的后果，更是一种呢皇权的腐败、权力的滥用。

知识是人的工具，我们用它来为自己服务，好像是安身立命，建立功业。而信仰呢，是人为他而活，为他而死，它构成了人生呢生命的意义。比如说举个例子，孔子的《论语》很多人会背，但是呢这不能够使人成为圣人，这只是一种知识，在对人有用的时候才用得着，没有用的时候呢就把它放在一边。因为知识是非常相对的，现在有很多人追求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这类的东西，是把它当作知识来追求，他们没有看到在这个许多西方人的心里，这是一种的信仰，民主是一种的信仰。许多美国人的人格尊严是建立在对神的信仰上面，在神面前人人是平等的，这是他们的信仰，并不是一种知识。举个例子说，你把民主、人权、自由这种知识告诉一个今天中国大陆的农民，你告诉他之后呢，他也不会起来成为一个民主斗士，他只会说我知道了。然而美国人的情形呢就不一样了，当你要侵犯了他个人的权利的时候，他拼死都要跟你斗过。为什么呢？因为跟他生命是分不开的，他相信呢这是他天赋的人权。如果说西方的法律至上呢，我认为不是，如果真的是法律至上呢，就应该遵守法庭的判决，事实上也不是。为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他们心灵的深处有一个信仰，而这个信仰呢就是关于永恒的正义。所以我觉得信仰跟知识有很大的区别，知识呢是在人的头脑里面，而信仰是在人的心里面。头跟心看起来好像只差一尺之远，但是实际上呢是差十万八千里。头脑是非常狡猾的，有时候头脑里面想出的那些鬼点子让自己心里面都感觉到奇怪，都感觉到内疚，有的时候心里面突然会爆出一种感动的力量，也会让你的头脑感觉到吃惊，头脑会说哎呀我怎么会这样呢？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这种的体验。为什么说中国文化都是知识而不是信仰呢？很简单的分析，儒佛道这三家，儒家的内容呢是一些道德的教训，比如说是仁义礼智信，这些我们都知道，它的目的呢是实用主义，就是安身立命、经世安邦，整个眼睛呢都是盯住人和社会，它不会超出这个范围。当然孔子也说过一些关于道或者是祈祷这些话，但是他整个主流呢是人本，他的整个途径呢是通过理性的反省得出来的一种知识。佛家呢却很值得注意，因为佛教自己承认它是一种智慧，他们认为这种宗教是一个通过智慧、通过理性来追求、来获得的，他们因此而自豪。实际上这个恰恰不是真信仰的本质，真信仰的本质是发自内心，而不是通过逻辑或者是推理，不是通过人的智慧。其实佛教是无神论，它还是在人本身里打圈子，只要修炼呢就能够把佛性给修出来。举个例子说，就好像一个人揪着自己的头发想上天一样，苦修苦练。所以看到真正的佛教徒，要向他们传福音呢，就用他们的一句话，就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信仰是要超越人的本性，是要超越人本身的有限性和有罪性，这种超越呢靠自己修炼是不行的，堕落者的自救只是一种挣扎。

0: 因为人自己什么时候都是有罪有限的，人只有归向神才能够超越自己。道家呢，是中国文化里面最上乘的智慧。虽然说中国文化只是一种知识而不是信仰，但是道家里面呢，也有神的一般的启示。神的一般启示在儒家、在佛家中都有，但是最多的是在道家里面。那我说的这个道家，主要的是指老庄，不是指现在这个道教。波阳说，道家和道教的区别就好像狗跟热狗一样，这个话说起来很有道理。那么道家是怎么样的呢？比方说人的心灵呢，就好像是活在一个山洞里面，有光从洞口照进来，有些影子呢就在洞里面的地上或者墙壁上，那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世界。这个比喻呢，老早柏拉图已经都用过了。我觉得老子好像是摸到了这个洞的顶端，他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洞里面，他知道洞外有一个更大的世界。这个更大的世界老子称为道。老子这个人很谦卑，他自己说，我勉强把它称作道。他不妄加解释，也不妄加评断，他只说我说不清它是什么。老子已经悟到了在人有限性之外呢，有一个无限性的东西的存在，但是他不确实知道这个无限的是什么。除非神把自己启示给人呢，人就永远不可能到达神的面前。道家确实呢，已经摸到了人智慧的极限。西方人最推崇的中国文化呢，是道家，真正的高层次的东西。关于老子呢，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对研究基督教的神学呢，也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道家看到人的有限性，不可能参透神。那么佛家好比什么呢？他们没有摸到洞顶，他们只是盘腿坐在洞里面，面壁修炼。修炼什么呢？就说洞里啊，罪孽太多，我借着修炼要脱离洞内的这个罪孽。那么儒家呢？儒家不去摸洞顶，也不去了解洞外有什么，也不去面壁。那么他干什么呢？就是在这个黑洞里面开始整理东西。整理什么？他就看见洞里有块石头，这觉得摆在这不好，就搬到那儿去。那个石头不好，就搬在这儿。他就把这个地方整理，想把这个洞里面呢整理得好，成为一个很有秩序完美的世界。整个中国的文明明显是在追求超越自己的罪行，就好像一个瓶子里面许多小虫子想拼命往外爬，如果找不到瓶子口呢，他们永远就爬不出来，但是一直找不到这个路，找不到这个门。这个门是一个窄门，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有人认为这个门太窄了，不像他们研究人文主义是很宽很广的，可以到处去乱闯。但是角度虽然是宽，虽然是广，闯来闯去，可是一直闯不出这个瓶子去。唯有在耶稣里，在这个窄门里才可以走出来，走到宽旷无限里面。当我们看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这几千年来的血泪史，我们的兴衰就会发现这个真理是确实的。我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们下次再见，希望你按时收听，愿神祝福你。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四个用英文字 UP 组成的短语。英文字里有一个两个字母的字 UP up， 它在字典里的解释是最多的，你可以查查看 look up， 它占用了 take up 四分之一页的篇幅去解释多达 up to 30个短语或词汇的定义。又好比说在一个会议上，一个话题跑出来了，跑出来就是 come up。我们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说出来是 speak up， 还需要靠办公室的助理，靠就是 up to， 把会议记录写下来，写下来是 write up。 第二个例子，我们打电话给一个朋友，打电话是 call up， 让他一天的心情都快活起来，快活起来就是 bright up。我们把镀银的餐具擦亮，擦亮是 polish up， 把剩菜加热一下，加热是 warm up， 把厨房打扫干净，打扫是 clean up。 第三个例子，排队买票的时候，排队的是 line up， 有人挑起事端来，挑起事端是 stir up， 有些人很激动地争论着，激动的争论是 work up， 他们还试着想出一些借口，想出是 think up。 我们每天最先做的事也可以用四个 UP 字来形容，他们是醒了 wake up， 起床 get up， 保持清醒 stay up， 和往上看 look up。 首先你要按时醒来，第二你要肯从床上起来。有一句谚语这么说，如果你赖在床上不起来，你就已经输了。第三，你要能保持清醒，最好赶快把你的床铺整理好，免得它引诱你再躺回去。第四个 UP 是最重要的，要往上看，要寻求上帝的指示，然后就可以往前迈进， go up and up， 在一天里一步步的爱惜光阴。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今天要与您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08和109两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108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一节，神啊，我心坚定，我口要唱诗歌颂。我们虽然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没有办法坚定的意志，但我们仍然要靠着上帝，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坚定的心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愿意立志的心也是对的啊，虽然我们不是动不动就发誓啊，就是什么写决心的这些形式啊，但我们有一个志愿，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能更像主更好等等，这是很好的。琴瑟，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耶和华，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高过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像你所亲爱的人得救。好，这个及早行起，在万民中称谢你，你要用这个经文呢说我们应该早点起来灵修，这是可以的。不过呢，我也不觉得哈，我们一定要这么就是这么死板嘛，姑且这样说。因为现代的人的确很多人晚上十二点睡是早睡，像我们教会有很多年轻人说十点钟起来是早起，十二点睡是晚早睡，很多人是三四点钟才睡。

那当然天没有顶嘛，这只是一个形容说法。愿主崇高哈，高过诸天，愿荣耀高过全地，意思不仅是他的荣耀达到极点，而且是被人承认，你到全地都承认。那神虽然这么伟大，我们还是有各样的需要，求神应允，求神拯救。神虽然这么伟大，但在他神奇的智慧中，也会让他的所亲爱的人需要被拯救，也就是落入一个很可怜的状况中，很可悲的状况中。第七节，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世界，丈量束割谷，基列是我的，马拿西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杖，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鞋，我必因圣菲利士呼喊，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这一段我们就好像有点奇怪，不太容易了解哈，我们试试看。神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这就有点怪了。这句话就是神说我要快乐，这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我要快乐？你要就快乐，你就要不快乐？什么叫我要快乐？那他要表达的是，好像有的时候神是很愤怒的，神的愤怒当然都是因为人的悖逆来造成的。各位，我们的生气都是因为我们的意识被拂逆了，我们想做的被拦阻了，然后我们看到一些很不好的事发生，照理神不应该，他的意识不应该被拦阻。对了，当然就他全能来讲，任何人不能拦阻他，但就他美善的旨意，这个世界上有魔鬼人在悖逆的时候，我们要说神愤怒也是对的，所以神常常愤怒。但是呢，这里讲神要欢乐，那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神愤怒的理由没有了，那些拦阻他的要被他消灭，那些拦阻他的要成为他的工具。所以说我要欢乐，神指着他圣洁说，也有点像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就是他的那个独特，他的不改变。神指着他，神凭着他的圣洁说，我一定会成就这个事，我一定会把这个事做得好。那神要做什么事呢？哇，神要进行十大建设啊，神要量这个地方，神要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要开一个快速道路。那这什么意思呢？其实神用这个开工程的方式来表达，你能在一个地方开工程，你能在一个地方量东西，表示两件事。一个是那个地方是属你的，被你控制的，然后呢，你要在那个地方做一些事情。属你的你不一定做事嘛，你让他荒凉，这是属你的，你才能量他，然后你在他做事。那这是我们每个，你甚至在启示录可以看到，每个时代的基督徒教会都应该是如此。我们是被上帝丈量的，我们是被上帝分开的，也就是说我们是上帝的工作，上帝在我们身上继续施工，继续建筑，继续修建，继续让我们这个人更有上帝的那个完美的形象啊！耶和华要在这里做他的工，要在那里做他的工，这里建他的教会，那里建他的宣教点等等。然后下面就是这些都是我的，基列是我的，马拿西是我的。那是我的比较好解释，是护卫我头的，是我的杖，就不大好解释了。因为好像怎么上帝要打橄榄球，还是要骑快速摩托车啊，要戴个头盔啊？上帝是最近什么膝盖软弱了，所以要一个拐杖了？各位，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护卫我的头不是上帝需要护卫，需要一个杖也不是上帝的膝盖弱，而重点还是像我刚刚讲的样，这两个以法莲和马拿和犹大是上帝所使用的，就是上帝使用东西，重点不在真的上帝的头需要保护，重点在被上帝使用，就跟这是我的一样的意思。那这不只是以色列，外邦也是一样。摩亚是我的洗澡盆，上帝哪里需要洗澡？

这里也许对摩亚有点贬的意思啊，就如果他说摩亚是我的厕所，那不是更贬了、啊？那意思其实也是使用的意思哈、啊。我要向以东抛鞋，耶和华向以东抛鞋。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们更不能根据电视里的镜头来说来解释圣经哈、啊。但是我们看圣经的经文本身，我们可以看到向以东抛鞋，不管那时候风俗是什么，从上下文来看，从字眼来看，可以表示上帝是胜过以东的。以东是被上帝制服的，以东是属上帝的，然后上帝也会胜过非利士。那如果这么多我都是耶和华，下面这个我应该也是耶和华。哟，谁能领耶和华到这里啊？有耶和华老了要你带路啊，耶和华瞎了要你引路啊，为什么说谁能领耶和华进城呢？可以一个解释就是说，这里的我呢就改换了，不再是耶和华，而是耶和华的仆人啊。我们在上帝击打这些或者使用这些或者挫败这些的时候，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那么我们求耶和华引导我们。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我可以互换的。当然你要说这是耶和华，仍然是耶和华也可以，并不是耶和华真的需要人引路，而是你也可以讲耶和华也使用人成为他的先头部队，使用人成为他的尖兵。好，是要去作战。那作战的时候呢，从十一节看呢，好像也是在讲到说以色列人曾经有被上帝丢弃的时候，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这比较早一点的时候，你可以想到是在亚干犯罪了以后，好像耶和华说，你们如果不把那个罪恶罪魁祸首除掉，我就不跟你们同去了。这个扫罗作战的时候，耶和华不回答他，好像就耶和华不跟他同去了。那么大卫作战需要耶和华的同去，那这我们也要再强调一点，我们知道耶和华同在就得胜，但是那个得胜的方式又是我们不太确定的。那我们要非常小心，这不表示我们这群信靠耶稣的人，当我们在跟佛教徒作战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胜利。事实上十字军常常失败，总的来讲也是输给回教徒。当然你可以解释说，那是因为十字军本身没有真正的进前，就像以色列那个时候并不进前，所以神就让他们败在尼布甲尼撒手中，或者早一点的时候败在各种异教徒的手中。但是就算今天各位你们教会组一个篮球队，也未必就能赢过佛光山的篮球队了。就是你不，我们这样讲你会觉得啊，对了对了，是这样。可是很多人对于基督徒在任何事上都因为我们是基督徒而其他人是异教徒，他一定会，我们会胜利，这个有那个非常幼稚不合常识的想法。不是这样子的，神是很公平的。神如果给世界上的一般恩典给这些人多的话，他能够打球他就能赢过我们了。而且我们事实上看到今世之子很多地方是比我们聪明的，这没什么稀奇。好，所以神不跟他们去，他们失败。但是就算今天我们有神同在，我们也不一定在每件事上得胜。以前和后来都是这样。大卫也有上帝同在，但是他并不能打胜仗的时候。大卫甚至有一段时后来根本不能上战场了。这个神在人间所设立的这个法则还是不能变的哈。你不和我们军兵同去吗？当然是，这个有点像失败了以后对上帝的呼求，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啊！这圣经里很多哈。十三节，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啊！这当然看这些经文，这些经文几乎是不需要解释的，我们头脑清楚的话。但是也需要解释，因为。

不言，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又无故的攻打我。一到三节哈，看起来包括第三节讲的攻打呢，应该主要是在讲到言语的攻打，因为舌头啊、嘴啊、口啊，都应该是讲话的。那所以相对的呢，他也没有说耶和华求你拔刀相助，他是说求你不要闭口不言，我们是两边要舌战。那这个当然也不必太死板了，这不一定不是讲军队方面的对战，但是他好像很多地方讲到舌战，而这个舌战呢，也让我们想到我们今天所碰到的事情，很多其实痛苦的、伤痛的，还有征战的，都是舌头。今天真的你在教会里、在家里面挨打的，那个身体上挨打的，实在我想几乎少之又少了。有的时候有家暴了，但是一般我们很少因为人家打我们，我们会怎么样自卫或者是攻击，通常都是人家讲我们，而且讲我们常常就是传过来的话，不是当面骂你的，就我们人实在是很脆弱哈，就是这些话呢叫我们很受不了。那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脆弱，但有的时候实在是我们也承认那话是很伤人的，所以这里恶人的嘴啊，诡诈人的口，这很多。这里重伤人，还有轻视人，还有讲一句话就让我们很受伤，或讲一句话是重伤人，这我们也都知道。不过在大卫写这些诗的时候，我们在以前也讲过哈，有的时候倒不是人家在做毁谤，而是别人的挑拨离间，或者是别人不甚至不是挑拨离间，就是落井下石。大卫在逃亡的时候是有这样的情形，包括那个大卫在逃亡的时候，逃到那个挪伯城以后哈，扫罗呢很不高兴，扫罗对百姓对臣子说你们不忠，那个以东人多益呢就说了一些话，那也包括大卫的这个军师亚西多福对他的儿子说的一些话，那也是那个固然是话，但是那实在是表达欲置大卫于死地的那个毒狠。所以舌头的攻击是很强烈的，而我们也想到说，因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人造的神的形象造的，所以话是大有能力的，因为上帝的话大有能力，我们按着神的形象造，所以我们的话也大有能力。这大有能力包括建设的能力和破坏的能力。好，那么这些无故的攻打以耶和华为敌哈，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祈祷，就是这有以恶报善，以恨报爱，那这恐怕都是大卫的感触了。他对扫罗是很爱，扫罗对他是恨，他对他的同胞是很爱，他的同胞最少我想便雅悯人还有一些扫罗始终于扫罗的人，对大卫是一点都不知道纯感谢的心。好，各位，下面呢是诗篇里面很难解释的地方了。其实我觉得不难解释，只是我们一下观念转不过来了，我们就觉得难以解释。就是在舌战之前，在大卫施展他的舌功啊，就是骂死人的那个什么，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也有把人家骂死的，从马上骂下来，《三国演义》里面也有哈。大卫要发挥这个之前，先说了一个序言，就是耶和华请你帮助我，让我能够骂人骂得很爽快。好，下面就开始了哈，各位，这个真是不知道要怎么学习啊。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圣经的话语，传统的圣诗灵歌，滋润你的身心灵。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神经广播网。谢谢你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 BBN 的福音事工。愿神的恩典话语借着我们分享出去。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0: 用传统和现代的诗歌来荣耀我们尊贵的救主。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耶利米书第五十章。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论巴比伦和加勒底人之地所说的话：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树立大旗，要报告不可隐瞒，说巴比伦被攻取，比勒蒙羞，米罗达惊惶，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他的偶像都惊惶，因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使他的地荒凉，无人居住，连人带牲畜都逃走了。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来，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必访问西安，又面向这里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我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牧人使他们走岔路，使他们转到山上，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竟忘了安歇之处，凡遇见他们的就把他们吞灭。敌人说：我们没有罪，因他们得罪那座公义居所的耶和华，就是他们列祖所仰望的耶和华。我民哪，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从加勒底人之地出去，要向羊群前面走的公山羊，因我必激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他们要摆阵攻击他，他必从那里被攻取。他们的箭好像善射之勇士的箭，一支也不突然返回。加勒底必成为掠物，凡掳掠他的都必心满意足，这是耶和华说的。抢夺我产业的呀，你们因欢喜快乐，且像踹骨撒欢的母牛犊，又像发嘶声的壮马。你们的母巴比伦就极其暴愧，生你们的必然蒙羞。他要列在诸国之末，成为旷野旱地沙漠，因耶和华的愤怒必无人居住，要全然荒凉。凡经过巴比伦的要受惊骇，又因他所遭的灾殃嗤笑。所有拉弓的，你们要在巴比伦的四围摆阵，射箭攻击他，不要爱惜箭支，因他得罪了耶和华。你们要在他四围呐喊，他已经投降，外国坍塌了，城墙拆毁了，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你们要将巴比伦撒种的和收割时拿镰刀的都剪除了，他们个人因怕欺压的刀剑，必归回本族，逃到本土。以色列是打散的羊，是被狮子赶出的。首先是亚述王将他吞灭，末后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他的骨头折断。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地，像我从前罚亚述王一样。我必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耶和华说：上去攻击米拉大翁之地，又攻击比哥的居民，要追杀灭尽，照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去行。境内有打仗和大毁灭的响声，全地的大锤何竟砍断破坏，巴比伦在列国中何竟荒凉。巴比伦哪，我为你设下网罗，你不知不觉被缠住，你被寻找也被捉住，因为你与耶和华争竞。耶和华已经开了武库，拿出他恼恨的兵器， 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加勒底人之地有当做的事。你们要从极远的边界来攻击他，开他的仓廪，将他堆如高堆，毁灭净尽，丝毫不留。要杀他的一切牛犊，使他们下去遭遇杀戮。他们有祸了，因为追讨他们的日子已经来到。有从巴比伦之地逃避出来的人，在西安扬声报告耶和华我们的神报仇，就是为他的殿报仇。召集一切弓箭手来攻击巴比伦，要在巴比伦四围安营，不要容一人逃脱，照着他所做的报应他。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因为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发了狂傲，所以他的少年人必扑倒在街上。当那日，一切兵丁必默默无声，这是耶和华说的。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这狂傲的呀，我与你反对，因为我追讨你的日子已经来到。狂傲的必半跌扑倒，无人扶起，我也必使火在他的城邑中着起来，将他四围所有的进行烧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同受欺压，凡掳掠他们的都紧紧抓住他们不肯释放。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伸清他们的冤，好使全地得平安，并搅扰巴比伦的居民。耶和华说，有刀剑临到加勒底人和巴比伦的居民，并他的首领与智慧人。有刀剑临到金夸的人，他们就成为愚昧；有刀剑临到他的勇士，他们就惊惶；有刀剑临到他的马匹、车辆和其中杂族的人民，他们必像妇女一样；有刀剑临到他的宝物，就被抢夺。有干旱临到他的众水，就必干涸，因为这是有雕刻偶像之地，人因偶像而癫狂。所以旷野的走兽和豺狼必住在那里，鸵鸟也住在其中，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我倾覆索多玛、俄摩拉和临近的城邑一样。看哪，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和许多君王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澎轰。巴比伦城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巴比伦王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他抓住，疼痛仿佛产难的妇人。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他们逃跑离开这地。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巴比伦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加勒底人之地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因巴比伦被取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列邦都听见呼喊的声音。耶利米书第51章。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毁灭的风刮起，攻击巴比伦和住在利加米的人。我要打发外邦人来到巴比伦，跛扬他，使他的地空虚，在他遭祸的日子，他们要周围攻击他。拉弓的要向拉弓的和冠甲挺身的射箭，不要怜惜他的少年人，要灭尽他的全军。他们必在加勒底人之地被杀扑倒，在巴比伦的街上被刺透。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 却没有被他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丢弃。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巴比伦忽然倾覆毁坏，要为他哀嚎，为止他的疼痛，拿乳香或者可以治好。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他却没有治好。离开他吧，我们个人归回本国，因为他受的审判通于上天，达到穹苍。耶和华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来吧，我们可以在西安报告耶和华我们神的作为。你们要磨尖了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将他毁灭，所以激动了马代君王的心。因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你们要竖立大旗攻击巴比伦的城墙，要坚固瞭望台，派定守望的设下埋伏，因为耶和华指着巴比伦居民所说的话所定的意，他已经做成。住在众水之上多有财宝的呀，你的结局到了，你贪婪之量满了。万军之耶和华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使敌人充满你，像蚂蚱一样，他们必呐喊攻击你。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他一发声，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闪，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各银匠都因他的偶像羞愧，他所铸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无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雅各的份不像这些，因他是造作万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你是我征战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用你毁灭列邦，用你打碎马和骑马的，用你打碎战车和坐在骑上的，用你打碎男人和女人，用你打碎老年人和少年人，用你打碎壮丁和处女，用你打碎牧人和他的群畜，用你打碎农夫和他一对牛，用你打碎省长和副省长。耶和华说，我必在你们眼前报复巴比伦人和加勒底居民在西安所行的诸恶。耶和华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哪，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人必不从你那里取石头为防脚石，也不取石头为根基石，你必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要在境内树立大旗，在各国中吹角，使列国预备攻击巴比伦。将亚拉腊、米尼、亚什基拿各国招来攻击他，又派军长来攻击他，使马匹上来如蚂蚱，使列国和马代君王与省长和副省长并他们所管全地之人都预备攻击他。地必震动而疾苦，因耶和华向巴比伦所定的旨意成立了，使巴比伦之地荒凉，无人居住。巴比伦的勇士止息征战，藏在坚垒之中，他们的勇力衰尽，好像妇女一样。巴比伦的住处有火着起，门栓都折断了。跑报的要彼此相遇，送信的要互相迎接，报告巴比伦王说，城的四方被攻取了，渡口被占据了，苇塘被火烧了，兵丁也惊慌了。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巴比伦城好像踹鼓的禾场，再过片时收割它的时候就到了。以色列人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吞灭我，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他像大鱼将我吞下，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又将我赶出去。西安的居民要说，巴比伦以强暴待我，损害我的身体，愿这罪归给他。耶路撒冷人要说，愿留我们血的罪归到加勒底的居民。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为你伸冤，为你报仇，我必使巴比伦的海枯竭，使他的泉源干涸。巴比伦必成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无人居住。他们要像少壮狮子咆哮，像小狮子吼叫。他们火热的时候，我必为他们设摆酒席，使他们沉醉，好叫他们快乐，睡了长觉，永不醒起。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他们像羊羔，像公绵羊和公山羊，下到宰杀之地。士沙克就是巴比伦，何境被攻取，天下所称赞的何境被占据，巴比伦在列国中何境变为荒场，海水涨起漫过巴比伦，它被许多海浪遮盖，它的城邑变为荒场，旱地沙漠，无人居住，无人经过之地。我必刑罚巴比伦的比勒，使他吐出所吞的，万民必不再流归他那里，巴比伦的城墙也必坍塌了。我的民哪，你们要从其中出去，个人拯救自己，躲避耶和华的烈怒。你们不要心惊胆怯，也不要因境内所听见的风声惧怕。因为这年有风声传来，那年也有风声传来，境内有强暴的事，官长攻击官长。日子将到，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他全地必然暴溃，他被杀的人必在其中扑倒。那时天地和其中所有的必因巴比伦欢呼，因为行毁灭的要从北方来到他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巴比伦怎样使以色列被杀的人扑倒，照样他全地被杀的人也必在巴比伦扑倒。你们躲避刀剑的要快走，不要站住，要在远方纪念耶和华，心中追想耶路撒冷。我们听见辱骂就蒙羞，满面惭愧，因为外邦人进入耶和华殿的圣所。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通国受伤的人必哀哼。巴比伦虽升到天上，虽使他坚固的高处更坚固，还有行毁灭的从我这里到他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有哀嚎的声音从巴比伦出来，有大毁灭的响声从加勒底人之地发出。因耶和华使巴比伦变为荒场，使其中的大声灭绝，仇敌仿佛重水波浪砰轰，响声已经发出，这是行毁灭的临到巴比伦。巴比伦的勇士被捉住，他们的弓折断了，因为耶和华是施行报应的神，必定施行报应。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说，我必使巴比伦的首领、智慧人、省长、副省长和勇士都沉醉，使他们睡了长觉，永不醒起。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巴比伦宽阔的城墙必全然倾倒，他高大的城门必被火焚烧，众民所劳碌的必至虚空，列国所劳碌的被火焚烧，他们都必困乏。犹大王西底家在位第四年，上巴比伦去的时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希莱亚与王同去。希莱亚是王宫的大臣，先知耶利米有话吩咐他。 耶利米将一切要临到巴比伦的灾祸，就是论到巴比伦的一切话写在书上。耶利米对希莱雅说，你到了巴比伦，务要念这书上的话。又说，耶和华呀，你曾论到这地方，说要剪除，甚至连人带牲畜没有在这里居住的，必永远荒凉。你念完了这书，就把一块石头拴在书上，扔在伯拉河中，说，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降与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人民也必困乏。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2: 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四十七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真诚的敬拜是在每一天的生活里活出基督，不仅在教会有敬虔的敬拜，在家也有敬虔的生活。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故事说到哪里了吗？对了，就是尼希米他们已经很努力地开始盖造城墙，而且进度超快。那些要来捣乱的人看到他们细心的防备，几次要骚扰他们的计划都没有办法得逞。尼希米还要所有的以色列领袖们，不但不可以再像过去那样向自己的同胞收取借贷的利息以外，还要把那些抵押和欠款都要尽可能的还给他们的同胞。尼希米这不仅是要凭着他被皇帝任命他掌管犹大地的权利，还因为他自己也用他自己的所作所为让百姓们佩服而效法他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继续来告诉你尼希米和重建城墙的故事哦。

尼西米在管理的事情上从来不马虎随便，他把自己的护卫都派去帮忙保护百姓，甚至有一些还调去帮忙建造城墙。他更是凡事以身作则，亲身投入所有的巡视和警戒的工作。当尼西米回顾自己从亚达薛西做皇帝的第20年一直到32年他担任省长的12年的当中，他曾经自己这样描述，说他自己和自己的亲属在那12年当中，他们都没有

0: 犹太人民和领袖大概150人，让他们可以跟他一起吃饭，商讨接下来的每一份工作。除此以外，为了让那些从附近邻近的地区来跟他求教干怎么样办事情的人，他把那些人都让他们留下来一起吃饭，而这些人就每天得让他多预备一头公牛、6只肥羊，还有好多的鸡来招待这些官员访客们。虽然尼西米因着省长的职责要花费这么多，可是他一点都不把他省长应得的俸禄给收起来。他为了体恤百姓的辛苦，他全部都用在建设和百姓的需要上，也盼望上帝帮助他，纪念他为百姓所做的事情。果然，城墙盖造的工作很快就要完成了。他们四处的检查城墙，发现一个缺口都没有，就要预备开始安上那些厚重的城门了。参巴拉、多比亚、基善这些敌人们听到城墙盖完的风声，他们就想了一个计划，写了一个很正式的公文送给尼西米，请尼西米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跟他们见个面，假装是要商讨公事。其实呢，他们是预备在那里谋害尼西米。尼西米收到了公文，一看就知道这是个诡计，就派人告诉他们：
1: 对不起，本人正在进行十分重要的工作，无法到你们那里去，个人也不愿意因为跟你们谈话而让我的工作停顿。
0: 但是那些敌对的官员们不放弃，一连给了4次同样的公文来，每次都得到尼西米同样的答复。后来参巴拉派了他的仆人送了第5份公文来，不一样的是，这封公文竟然没有封口，等于每一个传递的人都可以看到这封信的内容。信里面说，基善告诉尼西米说，他们附近的居民有人在谣传说尼西米和犹太人要造反了，所以开始重建城墙，甚至有人说尼西米要自己当国王了，而且还安排一些先知，到时候啊，在耶路撒冷就直接宣告尼西米成为犹大王。但是万一皇上听到了，那尼西米就麻烦了，所以他们就建议尼西米当面来谈谈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尼西米知道这封公文送来的过程，因为没有封口，所以内容早就让好多人传了出去，可是他看完之后头都不抬的就回复使者：
1: 这一切的内容完全都不是事实，是你们捏造出来的。
0: 就这样的把使者给送出去回话了。尼西米知道这些恐吓是要他们停工不做，于是他就向上帝祈祷说：
1: 上帝啊，求你帮助我心里能够坚强起来。
0: 接着尼西米就去找示玛亚、米西大别的孙子、利莱亚的儿子，他也是重要的祭司领袖之一。他因为有些事情必须待在家里头，所以尼西米就跑去见他。而示玛雅一看到尼西米就说：
1: 看来我们要去躲在圣殿的圣所里面，把门给锁上。我猜啊，接下来他们就会在夜里偷偷的跑过来暗杀你的。
0: 尼西米当然是一口回绝，他可不是一个逃避威胁的人。可是当他静下来想了想示玛雅的回答，似乎有一点蹊跷。在他越整理这场对话的过程，越明白示玛雅并不是从上帝祷告得来的答案，更可能是那个主谋害他的多比亚和参巴拉已经趁机收买了他，要故意来惊吓尼西米，好让尼西米躲起来，甚至可以因为躲在圣殿当中，就好像他当犹大王的意图被揭穿了一样。这样子看来，就会把谎言变得好像真的一样。这时候尼西米就祷告说：
1: 我的上帝啊，求你记得多比亚和参巴拉所做的事情，去惩罚他们，还有那些跟着想要趁机威胁恐吓我的女先知挪迪亚和他们的同伙们啊。
0: 尼西米祷告完了之后，就不再理会这些威胁，照着正常的生活作息，全心专注在城墙的盖造上。终于，城墙连门扇全部都完工了。你猜盖了多久呢？从真的起造到整个完成，其实只经过52天的工作。而附近周围的人听到了，都全部被吓到了，甚至感到丢脸。这样神奇的工作进度，只能说是上帝的祝福呢。更证明了那些都只是谣言，都是对尼西米和百姓的毁谤。 那个要尼西米躲起来的多比亚。

其实呢，私下他还会写信去恐吓尼西米。城墙盖完了，他就该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了。可是尼西米想一想，他跟许多犹太首领的关系其实很好，而另外一方面他也很善待百姓，所以尼西米就暂时不跟他计较了。小朋友，52天呢，竟然可以完成整个城墙，还加上把城门都装好，可见尼西米在整个城墙建造的工程上做了非常精确的计划和准备，才能在一开始动工就让所有参与的人能够很快的进入状况，而且完全没有缺料缺工的情形。自然这么快的时间当中，连那些谣言都还来不及彻底的发酵，城墙就完成了。接下来他现在要把整个圣殿的守卫、诗班的队员，还有其他立位人的工作，还有城墙的守卫工作，也都跟着一个一个的指派妥当了。很精彩吧？没有想到，虽然以色列国没有了，可是上帝却做了一个超过一个国家可以做的事情，甚至调派最大的君王、最多的材料还有帮助来帮他的百姓。小朋友，故事可还没有结束哦，不要忘记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哇，赞美的歌声实在是太好听了，我相信上帝这时候也正在享受我们对他的赞美呢。
1: 真的？我好希望上帝听到我们对他的赞美
0: 哦。哎，这样吧，你来当小鸟，你们当小花，你们当山谷流水，你们当海边细沙，我们更尽全力的来唱好不好？
1: 好。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我们所播放的儿童故事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十节说道，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一起用主教导的主导文来彼此代祷。

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稣在世的时间很短，可是他却做了许多的好事。
1: 不仅是好事，他让心灵忧伤者得安慰，病痛的得医治。只要相信的人，就必得着他的安慰与医治。
2: 只要相信这么简单吗？
1: 没错。
2: 都是这样吗？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背包的考验，你准备好了吗？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至十四节以及第十九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1: 孩子们，准备好去上学了吗？一分钟后我们就要往外跑了。
0: 妈妈在厨房匆忙地准备午餐便当，凯特和本在门前系鞋带。
2: 需要帮背书包吗？凯特，我帮你。
0: 本说着跳起来帮助妹妹举起背包，好让她胳膊能伸进去。
2: 谢谢。
0: 凯特抬起胳膊向后伸。
2: 哇，你戳到我的眼睛了。
0: 妈妈带着两个午餐盒跑过来。
1: 啊，发生了什么事？
2: 他戳到我眼睛了。我不是故意的，本正在帮我背书包，对不起，本，能原谅我吗？
3: 不能，现在还疼呢。
0: 妈妈叹了口气，把手搭在本的肩上。
4: 你因帮助别人而受苦，是吗？
0: 本皱着眉头点点头。
4: 你知道耶稣就是这样吗？他为我们的罪受罚，使我们得到了最大的恩典。
2: 他不仅仅是受苦，他是为我们而死。
4: 是的，他受苦受死，是为了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他希望我们在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能原谅他们，以此来显明上帝的爱和恩慈。上帝告诉我们，不要对这些考验感到奇怪，相反，我们应该记住耶稣如何胜过痛苦的试炼，并效法他的榜样。
2: 但我不想受苦。
4: 亲爱的，没人想要遭罪，但我们的痛苦是暂时的，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一次受苦，我们就可以期盼在天上与他同在的永恒喜乐。我们可以效法他的榜样，对人友善，饶恕他人，即使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伤害。
0: 本叹了口气看着妹妹说，
2: 凯特，对不起，我刚刚说不原谅你，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我的眼睛没事。
5: 真高兴你没事。
2: 与耶稣为我们所遭受的相比，这是微不足道的。
0: 亲爱的孩子们，你因跟随耶稣受过苦吗？你有没有在学校交过新朋友，只是在他们交到一个更受欢迎的朋友后就被抛弃了？你是否曾因饭前祷告被取笑？你是否曾为一个不知感恩的人而牺牲你的时间呢？当你经受痛苦的考验时，要记得耶稣为赦免你所受的痛苦，然后要效仿耶稣的榜样，继续向别人显明他的爱。今日秘诀，在苦难中以耶稣为榜样。今日金句，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蜂在花中飞来飞去，忙着采花蜜呢。天赋真棒，创造了会制造蜜糖的小蜜蜂。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7点，北美时间早上7点。

0: 你们的一言一行，上帝都知道。你不要以为他高高的在天上，你所做的一切，他全都看得到。
1: 他全都看到的吗？
0: 当然啦。
1: 我躲在浴室，他也看得到吗？
0: 不但是在浴室，你躲在山洞里，他也看得到你。
2: 所以我们不能做不好的事情。我们以为神都看不到，其实他都知道你的所作所为。

0: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时辰主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时辰，在灵泉心语节目里向您问安，但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与您同在。又是一个礼拜过去了，您忙了整整的一个礼拜了，也真是应该坐下来歇一歇的时候了。说到忙，这好像是现代人的通病，社会越进步，人也就跟着越忙。至于忙些什么呢？说穿了，也只不过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吃喝穿用拉撒睡这出门七件事情罢了。可是一般人好像总以为吃喝穿用拉撒睡都是一些个最无足轻重的小事情，如果人的一生就为了这些事情忙得团团转，这不是太平庸太世俗了吗？不过事实上，在我们忙碌的生活当中，当我们觉得时间不够用的时候，我们首先联想到可以牺牲的事情，恐怕不会是吃饭，不会是睡觉，不会是约会应酬，而是把灵修读经、祷告亲近神、聚会唱诗敬拜神的时间给省掉了，牺牲了吧。那么到底什么事情是大事，什么事情是小事，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是次要的呢？在马太福音6:33里，主耶稣曾经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记得时辰在节目里曾经跟您提过，所谓神的国，这并不是指一个有形的天堂，而是指神的权柄，指让神来管理我们，做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王。而神的义，这是说到神的性情，说到神的圣洁和神的公义。换句话说，我们先要来追求神在我们生命里掌权，让神的圣洁和公义成为我们的圣洁和公义。这在人看来只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小事情。很多人在听见福音的时候会说，这个道理好像不错，等我有空了再来听听吧。实际上神告诉我们说，它却是一件最要紧的大事情啊。当以色列去进攻迦南的时候，约书亚还有以色列人曾经上了基遍人的当，受基遍人的骗，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先求问耶和华。后来撒母耳记上14:36里记载了扫罗王和非利士人打仗的事情，扫罗想要趁着胜利去追赶非利士人，祭司却劝扫罗王说，我们先当亲近神。可见亲近神比打胜仗更重要。使徒行传13:22里，神自己为大卫王做见证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为什么呢？下面接着说，因为大卫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听众朋友，我们想到大卫在诗篇里面所写的那些诗歌，每一首诗歌都是他向神的祷告，是这样的亲密的祷告，我们就知道大卫是怎么样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怎么样渴慕更多的被神管理，有神的性情，有神的样式了。他把认识神、亲近神、明白神的心意、活在神的旨意里当作是他生命里面的大事，是最重要的事情，神也就把其他的一切都赐给大卫。30多年以前，曾经有一位弟兄对我说，

的女儿从来不比他们差，模拟考试的成绩还比他们更好，这不就是神的应许吗？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主会加给我们的。我们把神的事当作重要，神也会把我们的事情当作重要的。这样说起来，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吃喝穿用拉撒睡是不是就不重要了呢？听众朋友，石城认为，对我们自己来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用什么，这些的确是一些个小事情。我们想想看，一个人再丰富，他又能吃得了多少呢？也只不过是装满他的肚腹而已。一个人就是有整个屋子的衣服，他又能穿几件呢？也只不过是能够保暖而已。人可以拥有再多的东西，但是人能够享受的却实在是很有限呢。不过假使我们的眼睛不是看自己，而是看别人，如果我们不是为自己的需要打算，而是顾念别人的需要，想到别人也需要吃，也需要喝，也需要穿，也需要用，也需要有房子住，也需要有工作做，那么这人生的七件事就成了大事情了。德蕾莎修女，她就是因为关心印度那些个贫民的需要，使他能够进到宣教士不能够进去的地方，把神的爱带到那些个本来没有可能听见福音的印度人中间去的。十三世纪的圣徒法兰西斯，也是因为变卖一切周济穷人，一心顾念别人的生活，而活出了神的生命，影响了许多许多人归向神。马太福音25章34到40节里，主耶稣说，在他荣耀降临的日子，天国的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者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可见我们顾念别人的吃喝穿用拉撒睡，这就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件神所看重的大事了。至于罪，这又该算是大事还是小事呢？有人说，我只是说了一个小谎，跟那些个杀人淫乱的人比起来，这一点小谎犯的罪还算数吗？听众朋友，一块雪白的布，不管是有了一个小黑点儿，还是有了一块大的污渍，都是脏了。我们的生命，不管是有了一个小小的错，还是满了各种各样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需要接受耶稣的救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每一个大罪，也担当每一个小罪。一个小罪，如果不在神的面前对付清楚，将来我们就难免要受到神公义的审判了。那么您说这是小事吗？当然不是。有人说得好，不要因为罪小而去犯，也不要因为善小而不做。这句话说的真是有道理啊。所以听众朋友，
让我们重新来衡量我们生命里的大

0: 事和小事，把追求神、亲近神放在第一要紧的位置上，渴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连一些个小罪也不放过，把自己的生活需要当作小事，把别人生活的需要当作大事，这样我们就肯定能够逃主的喜悦了。节目最后，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亲近你，我们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我们要把你放在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位置上。别人也许以为追求让你掌权是一件小事，我们却要把它当作是一件大事。别人也许以为犯某些个罪是小事，我们却知道它的严重。我们要完全圣洁。从前我们把自己的生活需要当作是大事，现在我们却愿意靠着你的恩典去顾念别人的需要。主，求你帮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灵泉心语节目，我们下次再会。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物质挂帅、利益当头的时代，人们都在追求金钱、名利、地位和权势，这些东西可能会给人带来短时间的享受和满足，但不会是一生之久。唯有主耶稣能赐给他的信徒永远的平安和喜乐，因为主耶稣是生命的活水。

靠着复活大能的主，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分享属天的平安喜乐。

听众朋友平安。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0: 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
1: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再一次来到顺经讲坛，来收听康来昌牧师主讲的信息。信心在哪里？康牧师出生于台湾，他曾经在中华福音神学院服侍主多年。希望你能够将圣经准备好，翻到创世纪的第27章。今天我们要透过旧约的人物以撒来看信心，让我们来学习信心的功课。下面我们就预备心，一起来收听。
1: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做父亲的以撒，凭着信心，在信心当中，在对上帝的信靠里面，给他的两个儿子雅各和以扫祝福。各位，如果我们不看创世纪的事情，你自己想，我们在信心中是什么意思？我们在信心中祝福，我们在信心中去宣教，我们在信心中建立教会，我们在信心中接受手术，我们在信心中迈向婚姻，我们在信心中到一个地方工作，我们在信心中做事，因着信是什么意思？我想不管是什么意思，我们的想法总是一种敬虔的，一种对神依靠的，一种安详的，一种宁静的，一种知道神会有美好带领的，当然也可能是一种冒险的，有冒险的成分，是一种圣洁的顺服的。总之哈，在信心中的祝福，在信心中或者因着信的祝福，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一个形容。甚至我想到说雅各，这底下就讲到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那么在信心中祝福，大概就是雅各，我们以后会讲到雅各，他凭着他对上帝的信靠，对上帝话语的信靠，对上帝的经验，他知道神怎么带领他，他也知道他的儿女怎么样需要上帝的带领，他就把对上帝的这种信心加在他的儿女身上，非常的依靠、安详、圣洁、善良。我们在信心中进行教会的事工，我们在信心中差遣宣教士到海外宣教，我们在信心中办席安之家，我们在信心中为潘素梅老师祷告，我们在信心中祝福弟兄姐妹。以撒因着信，那一定是一个非常敬虔的行动吧。感谢主，我们在看圣经，我们在看创世纪，我们在看到圣经上面的这些人物跟我们所想的有很大的差距。那么在这些差距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困惑，到底是怎么回事，圣经好像错了。但是求主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知道神没有错。好，我再回想一下哈，以撒因着信必定是充满了敬畏的，在祝福他的两个儿子。可是你在创世纪27章发现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创世纪27章第一节说，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老了，我不知道哪天死，现在我想我大概快要死了，我要你得到祝福，请你去打猎，烧好吃的东西给我吃，我好祝福你。你看到在创世纪27章讲以撒的祝福，不是因着信，是因着糊涂和因着偏心。以撒觉得自己快要死了，所以他要祝福他的儿子。事实上他又活了43岁，他还不知道他要活这么久。他如果不这么早祝福的话，雅各和以扫这对兄弟不会闹得那么剧烈，可能很多事情都会改写了。以撒以为自己要死了，所以祝福人，他是因着糊涂在祝福的，好像没有信心。第二个，他是因着偏心在祝福的。以撒非常喜欢这个大儿子，双胞胎，他喜欢长子，喜欢以扫。以扫常常打猎给他吃，以撒很喜欢吃东西，以扫常常给他吃的东西，他 非常疼这个儿子，他因着偏心在祝福，信心在哪里？然后你们也知道，当妈妈利百加知道老头子要祝福大儿子的时候，他就跟小儿子雅各说，你爸爸要祝福你哥哥，我不要你哥哥得到祝福，我要你得到祝福。你爸爸现在看不见了，你们是双胞胎，你假装是你哥哥，带着我烧的羊肉进去，假装你是你哥哥，来骗你爸爸对你的祝福。因此我们看到以撒的祝福，第一个是因着糊涂，第二个是因着偏心，第三个因着被骗。他是被骗的，他是在欺骗中被欺骗中被祝福的。那么雅各当然就听了他妈妈的话，假装他是他哥哥，带着羊肉进去，然后就开始骗他爸爸，用上帝的名字骗他爸爸，然后给他吃，给他喝酒，给他吃，然后他身上衣服是他哥哥的，有一种特别的香味，那个香味也让他爸爸好像是真是吸了毒一样更糊涂了。我们从这个创世纪27章看到，以撒是因着贪食醉酒，眼目昏花，充满了食欲肉欲当中，糊里糊涂的以为他在祝福大儿子，其实祝福了小儿子。信心在哪里？

你成为一个大国。各位，这样的祝福我觉得都没有什么稀奇，甚至这也很正常嘛，哈。虽然这中间有这么多尔虞我诈，有这么多的欺骗哈，但是他的祝福还算祝福，还算正常。但是有一点我不太了解，或者说我觉得需要强调的地方，就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讨厌他小儿子。他偏爱大儿子也就罢了，他非常讨厌小儿子，所以他在给他大儿子，他以为是给他大儿子，其实祝福到小儿子。他在祝福当中，他特别讲了一句我觉得他不需要讲的话，他说愿你做你弟兄的主，愿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我希望你弟弟做你的奴隶，就是这样一句话。你不必讲这句话吗？你就讲说我希望你得到祝福，你成为一个大国就好了。为什么我希望你的弟弟做你的奴隶？他加进去了。好，一直到这里我们看不到以撒的祝福里有任何属灵的成分，有任何信心的成分，有任何爱主的成分，有任何我们可以值得效法羡慕的地方。我们看到的，这是一个分裂偏心的家庭里面的一些丑恶的事情。信心在哪里？各位，我们今天在会前祷告会的时候，我看一下旭伦传道，他现在在青少崇拜讲道，他的题目平凡哈，这个什么平凡的一生是吧？这个平凡，以撒是很平凡的。今天来讲道讲以撒，本来觉得比较倒霉一点，因为以撒没有什么好讲的。啊，这个人太庸庸碌碌了。哎呀，不像亚伯拉罕，不像雅各，哦，不像约瑟，很精彩。以撒是很平凡的一个人。那么感谢主，在今天这件事情里面，神让我看到，神让我在边讲边想到，不管平凡不平凡，不管什么样的事，我们都需要这位主，这位主也真是帮助我们。我们已经讲过以撒，你知道以撒的特点是什么？以撒特点就是软弱，你说他软弱也可以，你说他温柔也好，他真是有这样一个特质。各位，我认为哈，感谢主，我们在圣经里看到这许多的人物，甚至我们在教会历史上看到很多的人物，甚至我们在家里，我们在信友堂里看到很多的人物。我希望我们看到这些情形的时候，我们有个感恩，就是我不必像哪一个人。神可以在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不同的特质，不管是优点缺点特质上，彰显他极大的荣耀。每个人都是，我们不必自卑，觉得哎呀，我怎么不够高大，不够英俊，不够聪明，不够能干。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就是美好的，神给你带领的道路就是好的。我们在以撒身上，我希望我今天能表达这一点，这个平凡的人，看起来平凡人，实在是足有很大的恩典，而看起来非常属灵的人，他也有很大的弱点。他非常的柔软，这是好处。那么一个人可以柔软，以至于神对他说话，他很容易顺服。神说去这里，他就去那里；这里神说去那里，他就去那里。以撒柔软柔和到一个地步，他爸爸要拿刀杀他，他都不逃，实在是太乖了。当然这也可以是懦弱，如同一个人很刚硬，一个人很坚决，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优点，他折善固执，可是也可以变成顽固，比那个花岗岩的脑袋还要硬，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可以这样。那你的个性是柔弱的，你的个性是刚强的，你的个性是顽固的，你的个性是温和的，这都可以为善为恶。我最近在跟清喜谈话，谈的比较多一点。清喜，我就特别跟他讲，我说清喜，我们每个人，我自己也是，我觉得主的恩典非常丰富，可是我说你我都是一样，每个弟兄姐妹都是一样，我理想的状况是应该越来越属灵，越来越爱主。我说感谢主，我觉得我们也都在这个方向上走，可是我也觉得同时我们为魔为圣，是圣人还是魔鬼，也是瞬息之间的事。我可以在觉得这一阵非常属灵，爱主，舍己牺牲，喜悦圣洁当中，因为一些事情刹那之间我就为魔了。那么清洗弟兄 也很同意这样哈。以撒的个性，雅各的个性，大卫的个性，亚伯拉罕个性，这些通通你我的个性都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我们不必自卑，也没有
不必骄傲，以撒那么。

0: 柔软，那么谦卑。马丁路德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儿子像这个儿子这么顺服，爸爸要杀他他都不反抗，除了主耶稣以外。主耶稣这个上帝的儿子也是一样的柔和谦卑顺服。以撒生死的事他不反抗，爸爸要杀他不反抗。以撒婚姻的事没意见，爸爸给他怎么安排好。哎呀，各位，我们的父母一想到如果有这种儿子多好啊，现在真是，你看他们都不听我们的话。你不要忘了，你当年也不听你爸妈的话。婚姻的事亚伯拉罕怎么安排，以撒一个字都没有说，对不对？饥荒来了啊，这个是我在第三堂会多讲一点的，26章那里，饥荒来了，上帝说你不要去埃及，你去基拉尔，你就留在这个地方。以撒也去，饥荒何等大的事，他也不知道他自己一时逃难。可是我觉得有一件事他很顽固，有一件事就是他一定要让他大儿子得到祝福，这我等一下再说明。我们现在继续把这个祝福讲下去。当雅各化妆成他哥哥骗取他父亲的祝福，他爸爸也在无意中不知道这个面前的人真的是他，是他不喜欢的小儿子，他以为是他喜欢的大儿子。祝福完了，雅各出去了，以扫进来了。以扫在外面打猎，杀死了祭物，烧好了，杀死了猎物，然后烧好了，做成了美味，拿给他父亲。创世纪27章31节，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以撒对他说，你是谁？哦，这句话在小说里面，包括在圣经以外的著作里面，在我们人生里面，在人对上帝，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你是谁很有意思。我们常常不知道你是谁。以撒说，你是谁？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以撒发现他被骗了，他发现刚才祝福的原来是他的小儿子雅各，他被骗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做父亲的，你发现你被你儿子骗了，你的反应会是什么？我们每个人，你发现你被人骗了，被你的亲属骗了，既是亲属又是你讨厌的人骗了，你的反应是什么？愤怒吗？以撒一定应该愤怒的。圣经非常稀奇的说，以撒就大大的战兢。以撒既不是愤怒，也不是别的，他害怕，他吓死了。为什么？为什么他现在应该有的反应是，我儿子骗我，我现在应该骂他一顿，我儿子骗我，我应该做一些什么事？为什么他没有做？他反而是大大的战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认为上帝对以撒的提醒哈，以撒一直都很顺服。各位，你不要吃老本，你不要以为你过去顺服，昨天顺服，10年前顺服，你今天还会顺服。你不要以为你10年前昨天圣洁，你今天还能圣洁。你不要以为你过去想当年怎么样，下一分钟就一定可以，不一定的。以撒曾经那么顺服过，但是我觉得就这件事他不肯顺服。好，我们现在要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了哈。各位，在以撒的妻子利百加怀孕的时候，上帝对利百加讲，上帝对这对夫妻讲一件事情，就是利百加要生一对双胞胎，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上帝的旨意。马拉基书圣经的旧约最后一卷书也重复了这一句话，以撒是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我们不要说上帝不公平，我们不要说上帝怎么对以扫偏心，我们也曾经讲过，各位，以扫 求人得人，求肉得肉，求现实得现实。我觉得上帝对他们公平得很，我觉得在上帝永恒的计划预定拣选当中一点没有不公平，因为以扫喜欢的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喜欢的就是现实的快乐和满足，所以他永远的福分没有办法得到。你今天说神为什么不让这些人上天堂，不信耶稣的人也可以上天堂多好，他那么不想信耶稣，那么讨厌上帝，你为什么叫他上天堂呢？地狱就是没有上帝的地方，那他去地狱不是最好吗？上帝非常公平，上帝的计划拣选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但是从我们人看也很公平。以扫是上帝所厌恶的，因为他自己也厌恶上帝，没有什么不公平。但是我们今天不谈预定论，我们也不谈拣选，我们谈一件事，就是当这一对夫妻生下双胞胎的时候，上帝很清楚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上帝拣选了小的。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雅各成为更大的。对以扫并没有不公平，并没有不好，其实以扫都得到他想要的现世的祝福，以扫也是一个大国，但是神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雅各要得到更大的祝福。以撒一生都非常的顺服这件事，我认为他是对着上帝在对抗，他不要。因此我们再回来看创世纪27章，我就觉得以撒恐怕不是那么糊涂了。以撒心，我想这个在他太太怀孕时候就知道的一件上帝的旨意，大的要服侍小的，在他心里是很沉重的一件事。然后当这双胞胎生下以后，他非常的天天的能体会到一件事，就是他很喜欢大儿子，大儿子对他好极了，大儿子打猎给他吃，大儿子常常打猎给他吃。以撒是一个喜欢吃的人，他一定要大儿子得到祝福。因此有一天当他眼睛看不见的时候，他身体还很好，也许他真的知道他还可以活40几年，也许他知道他还有很长的日子，但是他要确定一件事，他要100%的确定一件事，他的大儿子会得到他的祝福。所以他在头脑还很清楚的时候，他就叫大儿子说，你去打猎，然后烧成美味给我吃，我要祝福你。当是弟弟进来的时候，他再三要确定一件事，就是这个人是我的大儿子。他先听，他眼睛看不到了，他听，然后他摸，你进来我摸摸看，然后他再三的问，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那么到那个时候摸也像，这个听他也这样说是，可是他还是怀疑。那么雅各呢，就拼命给他吃了，给他酒喝了，然后好了，吃得很愉快，他就祝福了。但是他确定一件事情，他一定要确定前面是大儿子，而且大儿子一定要成为大。而且各位，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很大的警惕，一个属灵人很大的警惕。如果我们讲到顺服，大概没有人比雅各更顺服了，可是在这里我觉得他真是对神硬着干，对着干。他一定要说，愿你的兄弟做你的奴隶。上帝，你的意思是要大的服侍小的，大的做奴隶，可是我不要，我喜欢大儿子。他加了这一句，他刻意要加这一句，他刻意要做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以前那个 James Dobson 医生哈，他有一个成名作，就是 The Strong Well Child，我忘记中文翻译什么了哈，就是我以前看到那个书名的时候，因为 James Dobson 是一个很有名的家庭医生嘛，我想他的意思就是教导父母怎么教导孩子，而那本书的特点是教导，如果你的小孩特别顽固，有小孩真是很刚硬，真是很犟啊，那你看这本书，他来教你怎么样对付这种特别顽梗的小孩。等我把那本书看了以后，我发现 Dobson 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说啊，这小孩里面有一批可能是 10% 是 20% 20% 的小孩特别顽固，我来教你怎么教这些顽固的孩子。原来他的书是说所有的小孩都是 strong will child， 每一个小孩都很顽固。各位妈妈们，你们都应该说阿们。各位，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我觉得我们人的特点就是我们顽固，我们坚决的抗拒上帝，我们坚决的不要听上帝的话，而且我们可以用最温和的方式来对抗，我们可以用绕圈子的方式来对抗，我们当然可以用很强烈的方式拒绝他、咒诅他来对抗，但我们可以用很柔和的方式来对抗。我们用各样的方式来不顺服上帝，我们用各样的方式来做一些来躲避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各位，约拿是这样，以撒在这里也是这样，你我也是这样，我们非常诡诈。我认为上帝有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就是当他造了人以后，按着他的形象造人，把上帝的形象，也就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放在人的身上的时候，这么一个聪明能干的人，一个受造物，在整个宇宙中应该就是仅次于天使了，最棒的受造物，比任何的星云、比任何的原子、比任何的这些动物、植物都要了不起。这个非常棒的受造物，为了要让他持守这个美善，为了让他发挥这个美善，那么他一定要学会信靠顺服我。所以在伊甸园里面，上帝就给了人一个命令，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那一棵不可以吃。他的诫命是不难遵守的，但是人没有遵守。各位，上帝不是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只有一种可以吃，那实在是有点苛刻。他说都可以吃，只有一个不可以吃。我们也不去谈那个果子，是因为这个我们也谈过，我们只说这个诫命并不难守。哎，这个诫命上帝要我们学习顺服。各位，难啊，真是难。从最小的 baby 到最圣洁的属灵人，我们都有一个强烈的意志，我们的意志不可以被违背。我也讲过多次，我跟我太太吵架不必是为了什么千万金银，可以就是为今天到信友堂是走哪一条路，一条路多十分钟，或多五分钟，或多五秒钟，这是很小的事。但是当我的意志被违背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愤怒。各位，你我都是一样，神让我们要有意志，神也希望我们能坚定在良善的事上坚定，但是求主让我们肯顺服他。以撒这么顺服的人，爸爸要拿刀杀他，他都顺服了，但他不愿意大儿子比小儿子要弱，所以他要确定一件事，我要祝福我的，用上帝的权利，我要祝福我的大儿子，我要让我的大儿子得到祝福，而且我要让小的服侍大的。一直到创世纪27:30，我认为以撒的祝福照着他的意思去做，没有信心，的确没有信心，没有顺服，都没有。感谢主，他什么时候开始有信心了？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神把我们的梦打碎的时候，当神把我们的泡泡吹破的时候，当神真是折断我们景象的时候，当我们，我要再说，弟兄姐妹，神爱你，神就折断你的景象；神爱你，神就打断你的骨头。他所爱的，他管教。当以撒发现他所做的一切还是落空了，人算不如天算，我祝福到最后，我辛辛苦苦希望大儿子得到祝福，还是小儿子得到祝福的时候。各位，这个时候以撒的反应可以是微魔的反应，也是我们常常有的反应。哦，上帝，你这样子啊，老子偏不服气。以撒可以做一件事情，以撒可以把小儿子叫来，痛痛地咒诅他，你怎么敢骗我，我咒诅你，我收回刚才对你一切的祝福，我咒诅你，像大卫咒诅人一样写那个最恶毒的咒诅。然后 以撒可以对他的大儿子，对他非常爱的大儿子说：“儿，你不要怕，为父的现在来祝福你。”各位，以撒都没有做。当以撒知道他被骗了以后，我觉得在那很短的几分钟之内，上帝打击他，让他知道人算不如天算，所以他有一种惧怕战兢，我逃不出上帝的手。然后他的儿子，他非常爱的儿子，听到父亲的话，放声大哭：“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你想想看，以撒应该有什么反应？各位，我们赶快再想什么叫做信心。信心是对上帝的依靠，对上帝的顺服，对上帝全然的投靠，对上帝全然的归依，对上帝说只有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信心不是像现代人说的自我的意识的膨胀，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以撒这么爱他的大儿子，这么讨厌他的小儿子，又被他小儿子刚刚骗，他知道这件事以后，他应该，或者他造人的反应就是咒诅小儿子，祝福大儿子。可是感谢主，我认为他的信心出来了。上帝的意思是要大的服侍小的， So be it， 我顺服。他所爱的大儿子在他面前苦苦哀求：“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是祝福了，但是一个最重要的事，他最不愿意发生的事，他顺服了上帝。在他对以扫的祝福里面，仍然讲了一句话：“你必侍奉你的弟兄。”他不但没有减少那个，他加重了这个。对一个老父来讲很难过的，但是对一个上帝的儿女来讲，这是他的信心。信心是顺服上帝，不是顺服自己的意思。信心是照着上帝的路走，不是照着自己的路走。虽然很艰难，虽然有这么多的艰难，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以撒因着信，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和以扫祝福，跟创世纪记载的不但没有冲突，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在我们信靠上帝的路上，我们求主让我们顺服，我们求主让我们顺服他的带领。即使在这件事，各位，大儿子得到比较多的祝福，不但是很多家长的特点，不但是以撒的特点，甚至是上帝的规定，在圣经里有讲长子是得到比较多的祝福。但在这件事上，当上帝说了我就是要叫小儿子得到祝福的时候，你就顺从吧。神不会亏待你大儿子，也不会亏待你小儿子，也不会亏待你。你学习。以撒不但没有责备雅各，以撒不但没有继续祝福，把那个更多祝福给他的大儿子。创世纪二十八章，以撒把他不喜欢的小儿子叫来，在第三节：“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这个顺服，我想对以撒来讲也是很痛的，但他顺服了。当我们在非常多的挣扎，当我们可以为魔为圣的挣扎的路上，不一定是情欲，不一定是性欲，不一定是金钱，不一定是我们所谓的不好的事，只是一件无可厚非的，我比较喜欢大儿子，我不能多祝福他一点吗？当然可以。但是如果上帝说我要你祝福小儿子更多的时候，你就顺服吧。顺服了以后，那个魔障就解除了。我们生活中还会碰到很多这样的事，我们一生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今天在 第一堂里面主要讲的是信心在哪里，信心就在这里，信心就在创世纪27章32节以后，以撒的战进，以撒的顺服，以撒说上帝你的路我就听，在这里。但是那是很大的一个痛苦，我也承认。那么我今天在第三堂主要讲的是祝福在哪里，神给以撒的祝福在哪里。那么我们简单的我要谈一下神对以撒祝福主要记载在创世纪26章。同样我们在那里看到很奇怪的事情，神在什么时候祝福他？祝福什么？是在饥荒中祝福他，是在逃难中祝福他，是在人家逼迫中祝福他，是在人家把他紧塞住中祝福他，是在人家把他赶走中祝福他。换句话说，也是一个不像祝福的祝福。我们希望的祝福是没有这些的。以撒碰到这许多的艰难。弟兄姐妹，我在最近的讲道里面，包括星期五跟信友团契的讲道里面，我都比较特别强调一件事。我希望信友堂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更刚强。所谓更刚强，就是我们能够得到上帝全备的祝福。所谓得到上帝全备的祝福，就是让我们停止不再像以前的想法一样，就是主啊，愿你祝福我，使我一切都通达顺利，没有困难。这也是上帝的祝福。可是这样的祝福，我认为到最后产生最好的情形，就像以撒一样，很弱。如果我们要得到神全备的祝福，我们就求神给我们他全备的带领，十字架的道路。主，你把我带到哪里，你让我碰到荆棘，你让我碰到打击，你让我碰到委屈，你让我碰到不平，你让我碰到不顺利，你让我碰到黑暗，我也感谢你，求你给我力量，让我能化黑暗为光明，让我能够把那个恶劣的不好的环境因着你的祝福改变过来。我在小的时候看一个电影，那个是我们中年人哈，50几岁的人应该都还记得哈，薛尼包迪演的《无爱无私》To Serve with Love 啊，这个电影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租得到，我觉得年轻人应该看一下哈。那个电影就是讲薛尼包迪这个老师，他被调到一个非常烂的学校，非常烂的班级去教，那些学生都顽梗悖逆，什么坏事都做，不上进不读书。那么然后在薛尼包迪他极大的智慧，极大的爱心，极多的挫折之后，把这些人改变过来了。我不知道很多人看了这一类的事情都觉得哇，做老师很伟大，我也要这样。可问题就在这里了，我也要这样。事实上我们不要这样。各位，你真的看到这些电影，看到哇，这些孤儿们，这些顽劣的儿童们，这些坏蛋们，这些罪恶多端的人，我要来带着福音，带着圣灵大能改变你。我所知道，常常我们被他改变了，我们丧气了，气馁了，生气了，我们很难以善胜恶，常常被恶所胜，很不容易。各位，就我来讲的话，各位说真的，以前看薛尼包迪电影，看这些宣教士啊，看这些见证，哦，他们怎么样改变，都很感动啊。后来发现，真的看书跟实际实在差太远了。在实际上，我不但不想教学生，我不想教那些烂学生，老实说，连好学生我也不想教。我最想就是不要教书就好了嘛，不要教书就有钱拿就最好了。各位，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的，我们不在这种世界，我们在的世界是有各样的艰难，各样的打击，各样的痛苦，即使是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能像以撒一样，是一个不出色的人物。对，他没有不能打仗，他也没有那么大的智慧，他好像很弱，但是我觉得他最后在这个祝福的事上表现出极大的顺服，也有极大的恩典。那我不知道你们会碰到什么，我们会碰到什么。最后5分钟的时间，我提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啊，这本书是星期五在书房买的，但是因为刚刚才买，所以我们要过一阵才能上架哈。这个书啊，讲那个人物啊， 我们刚开始讲，我看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书英文本来是绝版的，中文印了一些，中文是把一个已经绝版的书翻出来，那么是刚刚才出版的，但是英文大概是几十年前出的哈。英文叫 This Mountain is Mine， 中文翻此山属我。我想那个是学那个家乐讲的话，把这个山给我。那么这个是在讲十九世纪，不是二十世纪初啊，十九世纪末哈，这个详细的说是1901年，在从美国到中国的一个宣教士，甚至是他这一家的故事哈，那个主角叫包治理牧师 ，Reverend Henry Bartell， 他1901年到1952年在中国的山东、内蒙古、陕西、甘肃、四川建立教会。他每一个地方建立教会，他都会做几件事。第一个是建立教会，第二个是办圣经学校，第三个办孤儿院，第四个办书房。巴特尔自己没有读什么书，他是一个农夫啊，门诺会的农夫。那么但是他所做的真的跟教会历世历代的人的做法一样。我们很看重福音，我们最看重福音，但是我们看重福音的同时，我们也看重慈惠工作。我们看重慈惠工作同时，我们也看重头脑的开发，所以一定有学校，一定有书房，印刷的书房。那么但是虽然是很努力的做这些事情，也有非常多的艰难，也感谢主，在这许多的艰难里面，这一个家人有很大给人很大的祝福。在这个中文版里面，那个序言那个作者说哈，他说包治理牧师夫妻爱孤儿院每个孤儿，甚至超过自己的儿女。他说我的父亲就是那个孤儿院的孤儿。他说包牧师爱我的父亲，让我父亲与他们的儿子同住一室，他们给孤儿洗澡换衣服，常常大汗淋漓，包师母累得弯腰都直不起来，他们宁可自己不吃，孤儿一定要吃得饱。包牧师的儿子们女儿们也都在中国服侍。那么其中有一个叫做包忠义，包忠义后来在共产党当权以后，他留下来了，留下来就被公审，被控诉哈。那么共产党要控诉这种帝国主义啊，那么就找了一个瞎眼的寡妇来控诉。那么瞎眼寡妇也没有什么知识，就是跟他讲说，你要把这个宣教士所有的事都讲出来。于是这个瞎眼的寡妇就在众人面前控诉包忠义，就是包牧师的儿子。他就说哈，他说当他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又穷又缺乏生活上所需，他知道他跟他的小女儿云香大概要一起饿死了。他到了这个地方，宣教士可怜他们，接他们进去，给他们吃，给他们穿。讲到这里，共产党干部说，你白痴啊，我们是要你控告这个宣教士，怎么你在说他好？他说你不是叫我把他们的事都讲出来？他就继续讲，他说我的女儿跟他的女儿是在一起的，我们吃一样东西，穿一样东西，睡一样东西，每个人都一样。当然最后这个控诉会就开不下去了，但是在整个村子，在异教徒基督徒当中找不到人来控告这个包忠义。包忠义是1949年大陆变色以后唯一一个宣教士一直留在中国的。我真的也不知道怎么解释这样的事情。他很爱中国，跟他父亲一样，他从共产党一得权开始，他就申请入中国籍，他放弃他美国籍，他申请入中国籍。那当然没有得到任何的同意，共产党是把他送到监狱里，他1971年死在监狱里。这一本书中文的作者说，中文编者说哈，他到死是没有国籍的，因为他放弃美国的国籍，他申请入中国国籍，中国不接受。他说大概他的国籍是天国。包牧师的孩子哈，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四个儿子里面，老大 包宗勇四岁的时候，1910年，在山东他就得天花死了。哦，那个那一幕真是也是很悲哀。他死他病，因为那个是瘟疫，大家都生病，连包牧师也是快要死。不仅这个儿子死，就是草草的埋葬，父母都不在，父亲已经病重快要死了，母亲需要照顾另外一个18个月大的女儿，也是病重。包师母是在七十岁的时候，刚过生日以后，他也是死，他累死的，1946年。在他死了以后，包牧师写一封信给他的朋友，他说：“我很难舍弃这个主给我的主要的唯一的支持，就是我的妻子。”他说46年前，就是他们结婚46年前，46年前他在圣坛前面跟上帝说他会一直做我的忠心的伴侣，46年他都支持我。他现在主把他拿走了，保姆是说我很快乐，我很快乐，然后最后签字是你的弟兄在极大的失望，但是没有被打倒。包牧师的4男2女，除了这个4岁的死了以外，其他每一个人都在中国服侍。我们最知道的，可能年轻人也不知道，连我不太知道，沈牧师可能比较知道，不是说沈牧师老哈。包牧师的最出名的华人知道的儿子就是包宗杰，宣道书房的那个创办人。这本书里面讲到说，现在中国大陆开放了，他们回去再看他以前工作的地方哈。他们工作的地方，其中有一个县现在就260个聚会点。小的礼拜堂坐200个人，大的礼拜堂坐1500人，主日有早午晚3次崇拜，都坐满了。有一个县，他工作的县，现在有50000人在礼拜堂聚会，大概有3倍，就是150000人是在家庭聚会。他所开拓的教会区现在大概有200万信徒。各位，我也希望我讲这个不至于又误导你们了。我不是说上帝的祝福就是我们一个儿子会死于天花，然后我们很累，然后我们死了以后50年，人有200万人。各位不要套那个模式。我要说的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是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神给我们祝福不一定是把我们人带到伊甸园里去，这个世界现在已经没有伊甸园了。神把我们带到的地方，也许有艰难，也许有困难，也许我们也失败，也跌倒，我们也灰心，但是我们可以像以撒一样，在饥荒的时候，在被人逼迫的时候，在人家填他井的时候，在人家赶他的时候，上帝与他同在，他把祝福带到那个地方，最后人家来找他，我们友好，因为我们看到神与你同在。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路美好，你的带领常常在深海中我们看不透，给我们信心。主，我们很多时候很顽固，即使经历过你很多的恩典，但是在某一点上我们可能过不去。主，那一点过不去就可以叫我们前功尽弃。帮助我们用你的慈爱，用你的圣洁善良改变我们，使我们过得去，又叫我们克服了一切的困难。主，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盼望在你，只有在你里面，我们才能在这个水火般的世界活出你给我们的祝福，甚至叫饥荒的时代因着我们有井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为您播出的圣经讲坛，由康乃昌牧师主讲《信心在哪里》。亲爱的朋友，愿神今天就将信心的功课摆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来学习顺服的功课，在任何的环境中都可以靠着主得刚强。亲爱的朋友， 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真希望今天就能够得着神赐给你的信心，请你来点击我们首页的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愿主耶稣基督能够成为你的救赎主，使你也得着生命的盼望，得着永远的救恩。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2: 幸福满家园，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3: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2: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3: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2: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黎云为您主持。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再次收听幸福满家园这个节目，我是黎云。这两个星期为您推出的是两代鸿沟的认知与化解，节目中的嘉宾是季轩老师。这个星期季轩老师主要呢是和我们谈谈如何透过一些有效的方法来化解两代之间的鸿沟。第一方面就是父母亲与孩子们沟通的时候，懂得如何管理自我的情绪，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找孩子理论，去责骂孩子，去管教孩子，免得适得其反。第二方面就是必须透过理性的沟通方式来了解，来认识你的孩子。季轩老师谈过了，第一方面就是必须对孩子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有一个正确的解读。第二方面就是必须有深度的聆听，才会真正的听出他的心声啊，听出他的问题哈。
5: 对，
4: 今天他要继续的和我们谈第三方面了。
5: 是，
4: 季轩老师，第三方面您是要和大家谈些什么呢？
5: 当我们听到孩子的解释，我们昨天谈到是用孩子一进到房间把电脑一开，好像就离不开了，就坐在电脑上好像就可以一直到他上床了哈。
4: 对对，
5: 他怎么样去告诉你他这个过程当中做些什么事情，那他需要真的愿意听他从头到尾讲这个过程的一个父母亲好好去听，甚至他在讲的过程当中，父母亲如果对他的这些时间的安排，他懂不懂得运用电脑，真的是成为他学习的一个最好的工具。这些是旁听者清哈，就说父母亲可以帮助孩子能够听出来说，哦，他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诶，他真的是能够掌握得很好啊。那我觉得父母亲也要信任孩子对你的这个解释。那如果你真的听出来有些什么你觉得需要提醒他的地方，或是你觉得需要更去了解的，那这个时候父母亲需要进入到第三步，你怎么样听孩子所描述的过程做出适当的回应，沟通这样才算完成。第一个是你要做正确的解读，第二个深度的倾听，第三个是适当的回应。孩子跟你讲完这些事情以后，你是很满意孩子懂得安排他的时间呢，还是说你觉得孩子在事情的安排上面有一些地方要改进？记得我刚刚开始听我的孩子说，妈妈，我做功课的时候我一定要戴耳机听音乐，我不听音乐我很容易分心我简直是很难理解。对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只会让我分心，哪有听音乐还让我专心的。
4: 我的孩子也是一样，当时我也很不理解，但是问题是他们的课业都是 A 都是优等。
5: 对，有些时候我们当时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共识，后来我就说好，那这样好了，我的回应方式，那我就说好，那我就看看你的成绩怎么样，我就看你下次拿回来的成绩单怎么样。如果成绩单表示你真的是做得很好，那我当然我就能够接纳你的解释。好，如果说你成绩不行，那或许你可以参考我的意见，你不要听嘛，对不对？后来我发现，就像刚刚林云讲的，他成绩真的很好。
4: 对。
5: 然后呢，他是这样，可是 我的老三和老大不是这样，他们就不需要听音乐，他们有他们不同的方式。你知道我的老三是怎么样吗？我不敢随便跟听众这样讲，可是这是事实。我们家的老三看电视做功课，
4: 一面看电视一面做功课。
5: 人家会觉得说，季轩你在这边误人子弟，怎么还鼓励我的孩子这样做？我不是在鼓励你家的孩子要这样做，因为我的孩子他有个特殊的兴趣，他现在在学电影。
4: 哦，是是是，
5: 我的老大老二是不可能的，他们不可能一边看电视一边做功课，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相信对多数的孩子，这些都不是很好的一个习惯，甚至我也希望父母亲让孩子不要有这种习惯。但是偏偏我们家的老三是这样，那如果我不给他机会去表达他心里面的想法的话，我不可能让我的孩子一边看电视一边做功课的。当然我所谓的一边看电视一边做功课是他进了高中以后的事情。
4: 他的成绩怎么样呢？
5: 他的成绩有一段时间就是不好，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看电视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坐下来谈。后来很有趣，我们就是跟他说，我说月月啊，你喜欢看电视哈，跟你将来要学这方面是两回事，不一定相关的哦。那他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觉得他将来要选择进入到媒体工作，拍电影的工作。好，妈妈，你有没有注意到我每次啊看一些电影的时候，我不但看电影剧情，我还看他们怎么制作这个电影。他说我有时候录下的节目都是一个电影的制作的过程，我看的东西不是像你们只看那个剧情只看那个节目，我是在看那个节目背后的制作
4: 的理念，制作的方式。
5: 如果孩子这样跟你讲，我们按我们刚刚所了解的正确的解读，深度的倾听，那我就要相信我的孩子告诉我的，那我就要做一个回应。那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就说，哦，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话，你真的这么喜欢电视和电影的话，那我先生就买了一个电影剪接的软体给我的老三。他说，既然你喜欢，你要不要试试看，你会不会喜欢这样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给他一个机会，就是对他所说的我们不会不闻不问。他既然讲了他很喜欢了，但如果我们还是不准他看电视不准他看电影的话，表示我们的回应是有问题的，仍然是不赞同的。所以我们的回应就是买了这个软体给他，没有想到他拿那个软体大概半个钟头，他马上就会剪接他录制下来的电影。
4: 是是是，
5: 这时候我和我先生就发现说他讲的没有错。也就是说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当对方跟我们讲了一些事情以后，我们如果真正是认同，特别是我们的孩子。

0: 果，有一些很实际的一些行动，
1: 是一些实际的回应、
0: 对，
1: 季轩老师讲到这，我就联想到一位画家的故事、叫做卞雅敏的一个画家，他小时候有一次母亲要出门，就把他妹妹莎拉就交给他照顾，那么母亲回来的时候看到满屋子都是那些颜料，搞得整个房子很脏很乱、那么一般的父母会怎样的回应呢？可能大发脾气嘛，
0: 对对对，
1: 大吼大叫。哎，他就捡起地上的一张卞雅敏所画的画作哈、他一看啊，对卞雅敏说，哇哦，你画的是妹妹哦、你画的是妹妹哦，好漂亮哦、
0: 画得很好，
1: 他就给他抱他的儿子就亲他一下、就因为母亲的一句鼓励的话，
0: 是
1: 让卞雅敏就日后成为一名很出色的画 家。
0: 所以我在这边可以给父母亲一个很简单的建议，就是说亲子在沟通的时候呢，你不妨可以做下面的考虑哈。当你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他如果是6岁以下，你即使命令他要做些什么事情啊，提醒他啊，你现在该要去洗澡了，刚刚你玩完了要洗手了，除了命令的语言以外，在6岁以前的孩子很需要父母亲跟他游戏式的语言。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说这是一种互动，一个他们最能接受的一种沟通的方式。
1: 对，用游戏的方式跟他们建立感情。
0: 对，这是在6岁以前，我会鼓励父母亲在沟通上面哈，除了很严肃的命令的一种教育以外，加上游戏式的语言。你的孩子进入到小学以后，7岁到12岁哈，这个时候的的确确孩子需要很多父母亲的教导，教导式的语言很多时候都是单向式的沟通，所以你一定要加上很多的鼓励和赞美，让你的这个语言你的沟通它能够平衡，因为很多单向的嘛，因为孩子这个时候的的确确是在学习的过程，
1: 对对，
0: 所以你的教导式的语言里面要加一点鼓励和赞美，
1: 多一点肯定哈。
0: 到了13岁到18岁，也就是青少年的时候，根据行为成长学的这些专家的研究，这个时候的沟通不能够是教导式，而是聆听式的，鼓励孩子讲，而且他讲了以后你要给他一些肯定，
1: 是是，
0: 给他一些回应，就是对他很优秀的地方很专长的地方你给他肯定，
1: 是，
0: 然后再用你对他的了解再给他建议，但是这些也是需要平衡哈、肯定聆听之外再给他建议，而不是一天到晚就是建议他这个建议他那个，而没有给他足够的聆听，
1: 或者说给他一些适切的开导啊、辅导等等，
0: 对对对，
1: 在引导着他的一些人生的方向。
0: 到了成年人以后哈，我们跟成年的子女，像刚刚林云讲到的哈，跟自己的儿子在交谈的时候，我相信聆听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聆听以外，我们也需要给孩子一些很实际上面的一些支持，不是嘴巴说说算了，而是在行动上面给他们一些支持和鼓励。所以这是我们在跨越两代之间的差异哈，因为我们真的是年龄不同，背景不同，所以我们需要透过理性的沟通，加上我们刚刚提到的哈，这些在精神上面还有属灵上面给他们的鼓励，给他们的支持。我相信两代之间的距离一点都不远，原来我们就是骨肉之亲哈，像我们的天父爱我们，他随时愿意跟我们有很亲密的交谈，亲密的沟通。
1: 是是，相信只要先建立亲子之间亲密的关系，很多其他的问题就会跟着化解。
0: 是是。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明天季轩老师要继续的和你谈谈如何化解两代之间的鸿沟这个话题，欢迎您收听。
2: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与你分享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每天上班回到家就打开 BBN 来收听，然后边吃饭边听节目，既满足了身体的需要，也享受属灵的供应。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希望下面这首歌曲也将属灵的玛纳提供在你的心里。

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心没有。

0: 听众朋友可以用奉献和祷告来支持我们。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关于神的眷佑，17世纪清教徒牧师托马斯·沃森曾经写道：“无法掌控的命运是不存在的。要知道，神的眷佑向来指引和掌管着世界。眷佑的意思就是，神根据自己的旨意，为着他的荣耀而安排一切事情。”17世纪，一位名叫亨利·劳的清教徒这样写道：“如果不是出于神的心思意念，没有哪只麻雀会掉在地上，也没有哪片叶子会腐烂。机缘巧合不过是人凭空捏造出来的。因此，对神的儿女来说，不存在什么微不足道的事情。重大事件通常是无心插柳的结果。现在我们来看第11节，哈曼将他父后的荣耀、众多的儿女和王抬举他，使他超乎首领、臣仆之上，都述说给他们听。希伯来语原文的意思是，哈曼一直说个不停，就像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纳西塞斯。他最爱的就是自己，他对自己如痴如醉，就是个自恋狂。现在他妻子西里斯和哈曼的所有家庭成员都在场，他们以前就听哈曼一再夸耀自己拥有的一切，他的儿子们、他的工作、他的财富、国王对他的器重，以及他对波斯王国所做的一切贡献等等。哈曼简直就是一个硕大的热气球，自我膨胀、自我抬举、自卖自夸、孤芳自赏。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尽管他持续地夸耀自己的生活多么美妙，他是多么了不起，然而，他的内心一点都不快乐。我们来看第13节：“只是我见犹大人莫迪改坐在朝门，虽有这一切荣耀，也与我无异。”这就是人的天性。我已经有了99样东西，但是我想要100样，就是最后那一样没有到手的东西，让我无法享受我所拥有的一切。亚哈王也是这副德行，他撅着嘴回到卧室，他的妻子耶洗别来到跟前问他：“你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吗？”亚哈说：“我想要拿伯的葡萄园，但是他不卖给我，这让我很不开心。”你知道吗？亚哈王已经有很多的葡萄园、果园、仆人和财产了，他是以色列的王，但是他还想要更多。就是那样东西，让他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浑然不觉。我有2个5毛钱的硬币，他们都很小，可以放在手心上翻来覆去的观察，但是如果我把它们紧贴在我的双眼上，我就什么也看不见。想一下吧，2个5毛钱的钢镚就能挡住我的视线，让我看不见任何东西。有没有什么东西挡住了你的视线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一直得不到而又放不下，以至于你都看不到别的东西了呢？实际上，我们必须承认，自己和哈曼没有任何区别。我们只想取悦自己，我们最喜欢谈论的话题就是我们的身份、感受和期望。我们自己是最应该得到友善对待的。在属灵成长方面，我们最大的挣扎就是我的和我自己，不是吗？我们多么盼望神把一切阻碍我们视线的东西都除掉，这样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神，看到彼此，从而让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腓立比书2章3节，让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最爱，让我们也甘心地向他全然委身。正像诗篇73篇25节所写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
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哈曼渴望做的那件事，最终将成为他毁灭的根源。他的妻子和朋友们给他出了个邪恶的主意，在第十四节，他们说：“不如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架，明早球王将莫迪盖挂在其上，然后你可以欢欢喜喜地随王复习。”哈曼以这话为美，就叫人做了木架。以斯帖对此一无所知，他安排第二天晚上的宴席似乎已经太晚了，莫迪盖也不知道他将在第二天早上被捕，并且挂上绞刑架。波斯帝国的做法是把一根杆子削得很尖，然后将死刑犯刺穿，挂起来示众。杆子被立在高台上或者是半山腰。西利斯告诉他们，那个架子至少要20米高，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你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故事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糟糕透了，除非神在当晚动工，不然莫迪改必死无疑。神也的确再次动工了，他掌管着人的头脑和心理以及周遭的环境，为要成就他自己完美的旨意。第六章的第一节就提到了神让人失眠。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我很喜欢这一幕场景，王在他自己的寝宫翻来覆去睡不着，所以他打开报纸，希望无聊的新闻能让他犯困，可是不行，不管用。然后他吹灭了灯烛，开始数羊，还是睡不着，反而越数越清醒。没办法，他只好叫来一个侍从，给他念一下历史上的今天。这就相当于美国的国会议事录。波斯帝国官方的历史记录非常详细，每年都有大量的卷宗。然而，这个侍从翻开的那一页，却记载了一次未遂的阴谋。有一次，有人密谋刺杀国王，被莫迪盖知道了，他就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又转告了波斯王。那是5年前的事情了。然而，在这个时刻回忆起这件事情，不但让王想起以斯帖和内阁大臣莫迪盖的忠诚，更是让王遭遇了尴尬的局面。当时他随口问道：“莫迪盖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换句话说，那个史书上有没有记录我是否报答了莫迪盖5年前的救命之恩呢？侍从很快看了一下后面几个段落，回答道：“没有赐他什么。”这可不是波斯帝国的传统啊！波斯王曾经把国土封给那些忠诚的将领，还让一个救了他弟弟的人担任西里西亚的总督。亚哈随鲁的父亲和祖父也曾经把珠宝、礼服等贵重物品赏赐给他忠心的臣民。他的高祖居鲁士曾经把佩戴着金马鞍的骏马、纯金的宝剑以及华丽的波斯长袍赏给一位忠诚的将军。这些人还被赋予特殊的称号，国王的恩人。可是这一次国王却没有遵循这个传统，更要命的是他从记录当中听到莫迪改是个犹太人，这下子可麻烦了，不是吗？他已经下令要处死犹太人，现在他怎么能够提拔他们当中的一员呢？大概是他太过于心不在焉，以至于忽视了莫迪改的籍贯和他自己前几天签署的谕旨之间的关系。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哈曼从来就没有具体说明他
他打算除灭哪个民族。当我回过头来查看第三章的时候，我发现原来谕旨居然是哈曼写的，并且也是他用国王的戒指盖上印章的。亚哈随鲁王杀人不眨眼，他把人命看作是草根，根本就没有留意他授权哈曼除灭的是哪个民族。但是就在那天晚上，侍从告诉他，他忠诚的臣子莫迪改是个犹太人，而且他的忠诚也没有得到褒奖。恰好在那个时间，王宫里落下了一只热气球，哈曼居然不请自来。他刚刚准备好那个木架子，兴奋的睡不着觉，所以决定一大早就付诸行动。他飞得太高了，满心期待着要把那个拒绝拜他的人除掉。当天晚上，他还要和国王、王后共进晚餐，这才是他一生当中最美妙的一天了。我们来看第六节，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显然哈曼以为王所说的人非他莫属，所以在7到9节他回答道，王所喜悦尊荣的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极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我们不妨停下来想一想，波斯王的意思不是说随便给莫迪改找一匹马让他骑上，而是把自己的御马牵来给他骑。总统给一个人买张机票让他去某个地方旅游，那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把他叫来，给他一下午的时间，让他乘坐空军一号想去哪就去哪，那可就不一样了。哈曼显然有些自作多情，他误会了波斯王的意思。他早该想到，他自己已经把自己的最大心愿告诉了王，尽管他已经拥有了那么多，但是还有一个夙愿未曾实现。他已经获得钱财、权力和声望，但是他毕竟不是国王，所以他希望从王那里得到的就是王允许他在那天下午也过一把当国王的瘾，让这个人穿上国王你自己的袍子。任何人都可以去体育用品商店购买一件球衣穿上，但是如果顶级职业联盟的球星把自己参加世界杯赛时穿的球衣给这个人穿上，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哈曼建议不要只是给他一件袍子，而是把国王上朝时穿的那个袍子给这个人穿上。在这里我需要多解释两句。根据当地人的习惯，他们把服装看作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所以衣服就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在民数记第20章，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担任大祭司的时候，就穿上了他父亲的礼服。在列王记下2章14节，以利沙得到了以利亚的外衣，这代表着他接替以利亚成为先知。在列王记下9章13节，军队的将领们把自己的衣服铺在台阶上，让耶户踩着走过去，代表耶户有权主张这些人的生命，他们的衣服代表着他们的生命。在马太福音21章，当耶稣融入圣城的时候，百姓高喊何塞纳，挥舞着棕树枝子，代表他们对大卫子孙的尊重。马太福音还告诉我们，人们把衣服铺在地上，让耶稣骑着驴驹通过，这就象征着他们选择将自己的生命降服在耶稣手中。
哈曼显然早就提前盘算过这种情形，因为他当场就不加思索地说出该怎样让王所喜悦的人得到各种无上的尊荣。对他而言，那将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时刻。我们可以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称为惊天大逆转。请看第十节，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毫无疑问，这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希伯来语圣经的语法结构显示，哈曼不得不给莫迪改穿上波斯王的袍子，扶他骑上王的御马，自己牵着马在书山城穿街走向，当众宣告莫迪改获此殊荣是王的旨意。莫迪改脱下麻衣，摆脱苦楚，享受尊荣，而哈曼却从荣光当中跌进了忧伤。这是多么大的逆转呢？哈曼回家换衣服，准备回王宫赴宴，但是他现在的状态已经截然不同了。他的妻子和朋友们再度聚集，非但没有提供帮助，没有只言片语的安慰之词，反而在他的伤口上撒盐。他们在第十三节说，你在莫迪改面前时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落败。他们的话音未落，国王的豪华轿车就在大门前停下，接上哈曼之后一溜烟地赶赴王宫参加第二次晚宴。唯独神能够把这一系列事件安排得天衣无缝。有一次在谈到以斯帖记的学习时，我的一个朋友说，有一个主日你说棋盘上的棋子都在神的手中，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神要感动一个国王，就像摆弄棋盘上的一个棋子那样容易。他可以让一个平凡的女孩成为王后，就像他能够感动一个主教那样。对神而言，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没错，神精准地挪动着每一个棋子。他让国王睡不着觉，他让王后推迟到第二次晚宴时再求情，他让侍从把书卷刚好翻到国王死里逃生的那一页，他让人救国王一命却没有得到奖赏，直到他即将被处决的时候，他让位高权重的大臣像个仆人那样在光天化日之下给自己不共戴天的敌人牵马拽灯。只有神能够让这一系列的事件在一个不眠之夜一个接一个的发生。关于神的眷佑，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可以得到三个深奥的领悟。首先，即便局势失去控制，神仍然在做他的工作。我几乎有100%的把握相信，莫迪改甚至以斯帖都得到了消息，说哈曼竖起了一个绞刑架，以及他这样做的原因。或许这个消息刺激了以斯帖，让他不再耽搁，下定决心在第二天晚上要把哈曼的诡计报告给波斯王。其次，即便世事难料，但神仍然在做他的工作。在我们看来，莫迪改的人生轨迹就像是坐过山车一样，最初他是个无名之辈，后来经历火箭式的提拔，进入王宫旁边的行政大厅工作，再后来遭到哈曼的暗算，被判处死刑，接着他穿着麻衣在王宫外面哀哭，想不到他居然又受到王的嘉奖，穿上了王的朝服。这一系列的宦海沉浮无疑会让莫迪改晕头转向，
弟兄姊妹们，人生中的安静稳妥绝对不是来自于生命本身，而是来自于赐给我们生命的那一位主。第三，即便罪恶看起来似乎无法阻止，但神仍然在做他的工作。王的谕旨已经成为波斯马代的法律明文，无法更改。哈曼搭起来的架子足有7层楼那么高，事情看起来已经糟糕透顶了，但是神仍然在做工。正如诗篇121篇第四节所写的，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所以当你夜不能寐的时候，他也和你一样清醒，当你进入梦乡的时候，他却仍然在动工。我们虽然会感到疲惫，但神从来不会，因为神从来不打盹，所以我们可以安然入睡。我们不需要尝试掌控环境、局面或者他人，因为神在掌管着一切。即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神的使者仍然畅行无阻。人生中的境遇都是神的骑手在执行着他的旨意，他的作为和他的对策，他的计划和将计就计都在宇宙间运行，毫厘不爽，势不可挡。即便局势失去控制，神仍然在做他的工作。即便世事难料，神仍然在做他的工作。即便罪恶看起来似乎无法阻止，但神仍然在做他的工作。那副绞刑架足有20米高，但是出于某种原因，王却睡不着觉。赞美诗《奇异恩典》的作者约翰·牛顿有一个好朋友，名叫威廉·考伯。尽管在信仰方面受到牛顿的栽培，考伯却仍然经常抑郁，甚至有自杀的倾向。有一天晚上，他叫了一架马车，让车夫带他去5公里外的乌斯河，打算投河自尽。车夫似乎看出来了考伯的意图，正巧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雾，笼罩着整个地区。他就暗暗地向神献上感谢，并且有意地在浓雾里乱走一气，结果迷路了。考伯却在车上睡着了。几个小时之后，车夫把马车停在了考伯家门口。考伯醒来问道，我们怎么回来了？车夫回答说，我们在迷雾里迷失了方向，实在抱歉。考伯支付了车费，进到屋里，搞不懂神是如何眷佑他的，让他免于自杀的结局。就在1774年的那个夜间，他写下了人生中最著名的那首赞美诗，歌词大意是：神以奥秘的方式成就奇事，他在海中行走，驾驭着风暴。他的技巧从不失败，深不可测。他珍藏自己的设计，成就全权的旨意。不要用有限的意念判断神，倒要为着他的恩典而信靠他。神的眷佑似乎令人皱眉，背后却隐藏着他的微笑。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眷佑，我们感谢你是一位掌管万有的神。我们知道在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点点滴滴，各种巧合的事情，其实是你在眷佑着我们。天父，也因着你的眷佑，我们不必担心，不必惧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在掌管着宇宙万物。若不是你的许可，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天父，谢谢你借着以斯帖和摩迪盖他们所经历的这个事情，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你是一位怎样的神。谢谢你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以色列的历史上，你的眷佑、保守和看顾，你也必会继续的这样看顾你的子民。感谢天父，我们是何等的蒙恩，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我们谢谢有你这样的一位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如此感恩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真高兴能跟您一起来查考箴言。
0: 今天我们要从箴言的27章10节继续查考下去，请刘文帮我们念经文。
1: 好，箴言第27章10节，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你都不可离弃，你遭难的日子不要上弟兄的家去，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
0: 这节经文提到，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非常需要及时的帮助，因此在那个时候住在邻近的朋友比住在远方的亲兄弟更有帮助。
1: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远亲不如近邻，远水救不了近火。
0: 对，所以这句箴言提醒人要看重友谊，不论是自己交的朋友还是上一辈结交的朋友，都要好好的珍惜，因为在患难的时候可能就是他们会伸出援手。
1: 箴言第27章11节，我儿，你要做智慧人，好叫我的心欢喜，使我可以回答那讥笑我的人。
0: 我们以前说过，在箴言这卷书里面所写的我儿，是智慧教师对年轻人的称呼，他一再地劝导年轻人要做智慧人，这样不但使智慧教师心满意足，也使讥笑智慧的人哑口无言，因为他们亲自见到智慧在年轻人身上美好的果效。
1: 箴言第27章12节，通达人见祸藏躲，愚蒙人前往受害。
0: 这节经文与箴言22章3节的内容完全相同，被重复抄录下来，就证明这项真理非常重要。刘文呢，请你帮我们解释一下吧。
1: 好，通达人是指有智慧有见识的人，他们见祸藏躲，意思是保持警醒，遇见灾祸就赶快躲开。而愚蒙人是头脑简单的愚蠢人，他们明知前面有灾祸却不知道回避，傻傻的自投罗网。
0: 是的，所以智慧人会远离罪恶，避开产生灾祸的环境。
1: 箴言第27章13节，谁为生人作保就拿谁的衣服，谁为外女作保谁就承当。
0: 这里的生人是指陌生人，外女是指不正当的女人，例如淫妇或者是妓女。不要为人作保，就是箴言这卷书一再强调的内容。刘文呢，为什么不应该为人作保呢？
1: 因为根据旧约律法的规定，以色列人应该抚养近亲和帮助穷人，所以作保这种举动是多余的。
0: 不错，如果作保的对象是这里所说的生人或者是外女，就更会替自己惹上麻烦了，因为你并不清楚对方的底细，很可能会被牵连上，要负责赔偿对方所欠下的债务。
1: 箴言第27章14节，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
0: 我们早上起来遇见了亲友，通常都会道声早安，

0: 这节经文所写的不是指这个，那么会是指什么呢？请刘文读一下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吧。
1: 现代中文译本的箴言第27章第14节写着说，清晨吵醒朋友，大声为他祝福，等于是咒诅他。
0: 由此可见，就算是祝福的话，也要找对时间说，否则好话也变成了坏话了。
1: 箴言第27章第15和16节，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想拦阻他的便是拦阻风，也是右手抓油。
0: 这节经文再次提到争吵的妇人多么惹人厌烦，就跟屋顶不断滴滴答答的漏雨一样，叫人心烦。
1: 在以前的节目里我们介绍过，在巴勒斯坦有句俗话说，漏雨的屋子、争吵的妻子和臭虫是三样最难忍受的事情。
0: 对，所罗门王有许多的妃嫔，他大概尝够了妇人争吵的难受滋味，所以他在这段话里形容说，想拦阻他的便是拦阻风，也是右手抓油。
1: 换句话说，根本就不可能叫争吵的妇人安静下来。
0: 是的，现在我们就格外体会使徒彼得在这方面对妇女的教训。彼得前书3章4节写着，彼得鼓励姐妹们说，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
1: 箴言第27章第17节，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
0: 这节经文用铁磨铁，磨出利刃来形容朋友之间互相切磋琢磨的果效。在朋友相感这句话的旁边有小字写着，原文做磨朋友的脸。刘文呢，你想被人家磨脸是什么滋味啊？
1: 那个滋味一定不好受，平常我们只会轻轻地拍脸或者是轻轻地摸摸脸，除非想要洗掉脸上的脏东西才会大力地搓的。
0: 不错，这里所说的朋友相感绝对不是彼此赞美，而是彼此指正。虽然滋味不好受，但是却会带来长进，就像刀口变利了，这把刀就更有用了。
1: 所以中国古人说，有直有量有多闻，这一类的朋友才是益友。
0: 对，这句箴言就是提醒我们要与朋友坦诚相交，正像新约圣经教导我们的，要凭爱心说诚实话。
1: 箴言第27章第18节，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
0: 这里用看守果树的会吃到树上的果实来肯定，恭敬侍奉主人的也一定会受到主人的器重。
1: 我想起主耶稣说过的比喻，在马太福音第25章那里写着，主耶稣说，那照着主人的吩咐去管理钱财的仆人得到主人的称赞，而且可以与主人一同享受快乐。
0: 是的，这句箴言规劝人要殷勤做工，忠心服侍，一定会得到奖赏的。
1: 箴言第27章第19节，水中照脸，彼此相扶，人与人心也相对。
0: 请把现代中文译本对这节经文的翻译念一下吧，刘文。
1: 好，现代中文译本的箴言第27章第19节写着说，水里照出的是自己的脸，内心反映的是你自己。
0: 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外在表现反映出他内心的情况。也有圣经学者认为这句箴言说到，你怎么样的对待别人，别人也照样对待你，好像是彼此反照的。我们继续查考下面的一节箴言。
1: 箴言第27章第20节，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
0: 这里的阴间和灭亡是指死人的去处，那里好像是永远都填不满的。所罗门王用这个来形容人的眼目也永远不会满足。人的眼目代表人的欲望，
1: 人的欲望确实像个无底洞，再怎么给他还是填不满。
0: 对，所以这句箴言规劝我们不要为欲望而活，因为我们永远都不能使他满足。 也就永远都不会快乐。所以要向使徒保罗学习，无论在什么境况之下都知足。所以保罗常常喜乐。
1: 箴言第27章第21节：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
0: 这里说到炉火除去金银的杂质，使纯粹的金银显露出来。同样的，人的称赞也有试炼作用，显出一个人的本相来。刘文呢，请你说说其中的道理吧。
1: 好，有的人受到称赞会得意忘形或者骄傲起来，也有的人正好相反，受到称赞之后更加的谦卑，更加谨慎的做人，免得令人失望。
0: 不错，从我们对称赞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我们原来是怎么样的人。再从另外的一个角度说，为了不害别人骄傲，我们最好也不要过分的夸奖别人。
1: 箴言第27章第22节：你虽用杵将愚妄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臼中，他的愚妄还是离不了他。
0: 这里有一幅古代农家的画面，妇女把麦子放在石头做的臼子里，然后用杵把打碎的麦子捣成面粉，以便做饼。这句箴言形容说，麦子都还捣得碎，但是愚妄人的愚蠢却是捣不碎的。
1: 换句话说，愚妄人是无可救药了。
0: 对，所罗门王一再提醒我们，不要跟愚妄人来往，因为你改不了他，反而可能被他影响变得愚蠢了。
1: 箴言第27章第23和24节：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因为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
0: 这里有另外一幅农家的景象，农场的主人有一群牛羊需要照顾。刘文呢、你想在什么情况之下农场的主人会不好好的照顾他的牛羊啊？
1: 我猜想是因为农场的主人分心去追求名利富贵了，所以就不能好好照顾牛羊。
0: 你说的对，所罗门王在这里强调，无论财富还是冠冕都不会存到永远，不值得把精力花费在上面，倒是应该殷勤照顾自己的产业，一定会有好的结果。接下来的三节箴言就是说到殷勤做工的益处。
1: 箴言第27章第25节：干草割去，嫩草发现，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敛。
0: 这里说到，如果你殷勤的割草，那么就会不断的有嫩草长出来喂牲畜，你要吃的菜蔬也会有好的收成。
1: 箴言第27章26和27节：羊羔之毛是为你做衣服，山羊是为做田地的价值，并有母山羊奶够你吃，也够你的家眷吃，且够养你的婢女。
0: 这段话接着说到，把羊照顾好，结果有羊毛可以做衣服穿，也可以把山羊卖好的价钱来买地，还可以喝到母山羊的奶。
1: 这里形容母山羊的奶多到可以供应全家大小，包括女仆的需要，实在是很丰富的收成。
0: 是的，所以箴言第27章最后这段经文提醒人要安分守己，自力更生，不要妄想升官发财。
1: 以前查考过的箴言第23章第5节也是这样警告我们说：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
0: 世人喜欢做发财梦，不择手段地想赚大钱，却不知道最后可能财发不成，却失去了健康，甚至于失去了性命。所以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那里写着，主耶稣叹息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好，分享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愿我们能知足常乐。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耶稣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今天所要谈的乃曼的故事，如果你从小在教会长大的话，也许圣经中有一些故事是你会常常记得的，因为非常的戏剧化。乃曼的故事是圣经故事当中可能是很多的人最耳熟能详的故事之一，因为也很容易演话剧。如果小孩子要演个话剧，甚至演默剧不讲话的，你再找一个人去那个河里面洗七次澡的，他都记得，那就是那个乃曼。所以这个故事是圣经当中非常熟悉的故事，但是也不要忘记，乃曼是圣经当中非常非常少数一个不是以色列人，这个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蒙神的医治然后真正信主的，在整个旧约圣经中没有几个人，不是完全没有，当然有摩押人路德，耶稣家谱中有几个女人，可是真正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蒙神医治的，他本身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却后来完全归信耶和华的，这样的人不多。这是一个乃曼。可是今天我们看的故事的里面，同样的，在旧约的历史书，你常常看见的是这些故事的当中充满了我们叫做反讽的色彩。反讽就是说用一个对比，以现代的文学技巧来说，以前写的书好人就是好人，从头到尾都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从一出场，以前演电影的时候，那个坏人一出来叼个烟，歪帽子是歪的，一看坏人，那从头到尾都是坏人，坏人一定要死掉，好人就会好的。现在电影呢，开头的坏人最后变好人，好人最后变坏人，我们叫做现代的电影技巧。旧约的圣经有些是在纪元前500年、600年、700年、2500年前的产物了，那时候所叙述的东西充满了反讽的色彩。原来看起来是一个没要救的人，最后他得救了，他改变了。原来看来这个人是这么好的人，这么有希望的人，他最后却被神弃绝了。这个故事里面两个主角，一个是乃曼，一个是基哈西。乃曼是外邦人亚兰国的将军，这个人极为傲慢，这个人最后得救了，大麻风好了。另外一个人基哈西是谁呢？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天天跟他出入的，每天看到以利沙一生所行的无数的神迹，这样一个人搞不好有一天他会成为好像以利亚生前的以利沙一样。你知道仆人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常常是指的给主人倒水的，当时称以利沙的时候，当别人介绍以利沙的时候，就称以利沙就是给先知以利亚倒水的那一位，就是以利亚的仆人，就是以利沙。基哈西是以利沙的仆人，可是他可以不仅仅是仆人，如果他愿意的话，如果他真正认识神跟随神的话，基哈西何尝不可能成为下一个以利沙，另外一个神人。可他的结局却不同，乃曼身上的大麻风转移到基哈西的身上。以利沙对他说，不但是你，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大麻风必不离开你和你的一家。这个故事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所以我们记得前面的乃曼，不要忘记后面有一个基哈西。我们翻开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第5章，列王记下第5章 这个故事当中除了这两个主角还有很多小小的角色，可是每一个小角色都有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尤其是一开头提到一个小角色，第五章第一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惩戒他时，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个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他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着银子十个他连的，金子6000舍勒，衣裳10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我们先看到这里，这一段的故事的里面一开头提到亚兰国，其实在历史上，那如果你对照圣经中的历史，包括历代志上下，你就大概知道那时候的背景。以色列国北边那时候的亚兰国，今天叫做叙利亚，这两个国历代以来总是交战，因为边界接在一起，过去如此，今天仍然如此。所以亚兰国跟以色列国呢征战已久，第五章开始的这个时候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和平时期，因为打得也够了，所以两边暂时的和解，暂时的和解，但是并不是一个水乳交融的时期。而且每一次的征战以色列国都是输的，因为亚兰国在当时中东一带除了后来崛起的亚述帝国以外几乎是称霸一时的。所以和解的意思也就是说以色列屈服了，可能要进贡，可能要做很多事情。所以这是为什么多来亚兰王派元帅乃曼去到以色列，叫他说你要把我元帅治好的时候，以色列王说糟了，怎么找这个借口来打我呢？对，我治不好他，就说哎，我派人来这样把他治好，怎么没治好，在哪里？所以以色列王心惊胆战的说，好不容易取得一个和解，好不容易委曲求全的，那现在就派一个乃曼来了。乃曼是一个以这个亚兰国军队的元帅，未必是我们今天所想象的元帅，好像是陆军总司令啊，不一定，不过至少是他手下的大将之一，没有错，他是一个有尊贵地位的人。那么中间有个小的配角，他说他从以色列国去掳的一个小女子，这个小女孩呢后来就做了卑女，做了太太的这个卑女。那么她知道她的主人患了大麻风，这个大麻风的病哈，今天来说的大麻风是我们所说的大麻风，那种是神经末梢死掉了，所以呢这个皮肤啊身体都肌肉没有感觉，这样的人很容易缺手缺脚缺指头，不一定那个病会使他溃烂啊，也会，但最重要的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感觉神经，所以它不痛。你去端一锅很烫的锅子的时候，你会烫，你要戴手套，啊，你烫到什么你会感觉的。大麻风的病人什么都不感觉的，他可以端一锅火热的锅子没感觉，有点不痛，那不是很好吗？才不好，痛觉是神所创造的，是一个警告。你不觉得痛，你端过去以后，你整个皮肤、你的肉烫伤。烧烂了，所以那些人手指头脚趾头常常没有了，就是烫到了碰到了割到了他都没感觉，直到他溃烂。所以这些人常常是手脚啊，甚至脸都会有很多的这个伤痕。这边所说的大麻风在旧约圣经中那个字是非常广泛的，用一个广义的来说，所有的皮肤病在当时都叫做大麻风，你看得见的，比如说有些人皮肤会有点白斑啊等等的。当然我有个哥哥专门做皮肤科医生，他专门看皮的所以呢对他看来哈， 他就看你的皮肤的东西的话，在当时很多种皮肤病都叫做大麻风。但是圣经中有提到大麻风的病，但有一些很明显的不是真正我们今天的大麻风。因为如果是真正的大麻风，不但是这样的人得了这个病，通常他是跟别人要隔离的。旧约圣经有记载，这些大麻风的病人，真正大麻风的病人，他所住的地方，他所用过的衣服要烧掉，因为那时候没有任何的抗生素或任何的医药，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样的问题，所以就是把住的房子甚至他的东西随身所用的通通烧毁，这是唯一的杀菌的办法。当然这样的人也不能跟任何人接触的。可是亚兰王的元帅乃曼，他患了大麻风，他可以跟王讲话，他跑到王的面前讲话。如果是真的大麻风的话，你一定要被撤职了，你还可以在王的面前出出入入吗？所以这是它是一个皮肤病，但是至少是看得见的，至少在当时人看来是一个不光彩的，因为人长了一个病，别的病看不见，唯有皮肤病是人人都看得见的。所以乃曼得了这个病，他的婢女就对他的这个祖母，就是他的这个主人的太太就说了，如果他到以色列去找撒玛利亚的那位先知，他所说的是谁呢？他当然知道是指以利沙。如果去找那一位先知的话呢，先知一定会治好他的病。他为什么这么大的信心呢？实际上没有说，他姓什么叫什么也都没说。这个无名无姓的小女子却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而且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也不是主动去的，他是被迫的，他是被俘虏去的。所以这个小女子是整个故事当中非常重要的穿针引线的一个关键人物。福音是由他传到乃曼的身上，不但乃曼得救了，这个故事留给后世的人许多的提醒。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说过这个故事，不过我是从别的地方听来的一个故事，我觉得可以让我们想到像乃曼的这个婢女一样。有一次在一个场合里面，有人提到一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就是在有一次在沙特阿拉伯今天的沙特阿拉伯，你知道沙特阿拉伯是回教的国家，今天传福音最难达到的地方就是回教的国家。那么有一次这个沙特阿拉伯有一个人上班回家的时候，那沙特阿拉伯的人有很多人都有这种皇家的血统或怎么样，什么贵族，那个人大概也是，这家里很有钱，回了家他小女儿跑来迎接他，那小女儿跑过来迎接他，跟他亲了一下抱了一下，那小女孩就跑走了，一边跑的时候一边在唱歌。那小女孩一边走一边唱什么歌呢？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此的滴答滴答，这么唱歌。他爸爸对这个音乐是不熟，不过他第一句话就听到了，耶稣爱我我知道。对一个伊斯兰教的人说耶稣爱他，他一听，唱什么？他叫女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刚唱什么？他女儿就唱一次给他听，你爸爸要听他唱歌嘛。耶稣爱我我知道，谁说的？那小女孩说，谁都知道啊，耶稣爱我啊。他爸爸很生气，在我一个回教徒的家庭里面还有人在那唱歌，还唱耶稣，说耶稣爱他，而不是说阿拉爱他。他气死了，当然要追究追究，当然三两下就问出来了，谁教他唱这条歌呢？原来他家里面有一个女佣，一个佣人，菲律宾人。菲律宾的女佣现在是散布在全世界各地，台湾大概有将近20万的菲律宾女佣了，香港可能有十几万二十万。你到香港每一个礼拜天，你到在香港市中心谁都知道一个 Victoria 维多利亚公园，每一个礼拜天好几万的菲律宾女佣，因为那是他们唯一下班不上班的日子，他们通通在那里找朋友谈话干什么。菲律宾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菲律宾的女佣，台湾也越来越多了，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他们不得不到外面去做女佣。所以沙特阿拉伯有好几万的菲律宾的女佣，几乎每一个阿拉伯的家庭里面就有菲律宾的女佣，很奇怪。所以那个家庭有一个菲律宾的女佣，那女佣教那小女孩唱这条歌， 啊、哦，那主人当然生气，就把这个女佣就开革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菲律宾，你知道，菲律宾人大多数有天主教背景，那天主教徒很多人的信仰是一种，怎么讲，传统的，或者是并不是有非常虔诚的信仰，可是也有一些人是真正认识主、真正爱主的，甚至是基督徒，不是天主教徒。所以我们听说的故事是，有人好像是新加坡，我不知道是中国人或者不是中国人，有人想到一个福音的意象，怎么把福音带到回到国家呢？于是他在菲律宾，当有些女佣得到聘书，她可以选择去什么国家的时候，她鼓励这些基督徒信主的，虽然因为经济的问题，她不得不抛家别子到外国去做几年的女佣，鼓励他们说，把自己看作一个宣教士，去到福音绝对去不掉的地方。于是有一些人就立志去阿拉伯，去回家国家，他们给他简单的一些训练，当然要提醒他们，你在回家的国家要避免一些可能避免的等等等等。所以有几千个菲律宾的女佣是带着一个宣教的心去到沙特阿拉伯，去到这些回教的国家做女佣的。当然你今天可能还没有看见什么明显的果子，相反的，他们受逼迫的，那个人是被开革的，搞不好有一些人你会听说某某人为主殉道了。沙特阿拉伯的法律还是很严的，一个像回教徒传福音的人的话，他可以斩首的，今天还是照样的。但是你会发现，虽然是被迫的，这个小女子她是被迫被俘虏的，可她不是带着一种仇恨的心，一种苦毒的心，说好你把我俘虏了，好吧，将来有一天既然你是亚兰国的元帅，如果我宰了你的话呢，啊，为以色列国大大出一口气。从人的常情，我们会用各种方法来报复的。常常在不同的场合，我常常看到中国人会打出一个标语，那个标语从基督徒角度来看，看起来会让你毛骨悚然的，血债血还，这是一种报复，只有爱能够超越这个。这个小女子是被俘虏了，我相信她被俘虏的过程中，那个战争的里面，我不知道有多少以色列人死了，她可以完全用一个方式来记恨的方式来报复，但她却不是如此，她把这个福音传给她的主人。今天神仍然用一些人用非常卑微的方式把福音带出去，所以这个小女子没名没姓没地位，也可以说可能也没受什么教育，但他却是一个传福音的使者。今天有一些菲律宾的姊妹们，不管问着什么原因，她甘心乐意的来到一个国家，虽然做一个也是一样没有地位的女佣，但他们却是带着福音的一个使者的身份，以一个福音的热忱去到那里。几百年前有一种人叫做莫拉维亚，莫拉维亚人，在还没有所谓的宣教施工之前，莫拉维亚人是一批带着福音热忱的基督徒，他们把福音传到全世界许多的地方，他们甚至做一件事情，把自己出卖作为奴隶，放在奴隶市场卖掉。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卖掉呢？因为他卖掉以后，他就可以随着买他的主人，无论到天涯海角，他就进入那个家庭作为佣人，然后就把福音传出去。莫拉维亚人传福音的方法，把自己贩卖为奴，他用这样的方式去传福音的，也因着他们，福音传到完全没有想到的任何地方去。当时不是像今天交通这么发达，资讯这么发达，那么自由，你可以去这可以去那，那时候非常的困难，很多福音达不到的地方你怎么样也去不了的。很多的国家跟基督教的宗教也好或者政治也好有对立的，所以福音不能去的，有些就是跟基督教国家对抗的，所以信基督教等于是背叛你的祖宗，信了对方的教，就绝对不会容许传教士过来的。莫拉维亚人把自己贩卖做奴隶，去到那个国家，把自己埋在那里。可是几十年以后，甚至百年以后，却在那些地方结出福音的果子。 你很难想象有些人是这样的人。莫拉维亚就是今天的捷克，捷克斯洛伐克，所以今天捷克是莫拉维亚人的家乡。所以这一位小婢女却成为福音的使者。然后当亚兰王派了乃曼去见以色列王，说哦，你们这边有人可以治病，好，乃曼带了一些礼物，以色列这个亚兰王也送了一封信给以色列王。这个、以色列人看了信，他说：“我又是神吗？我怎么能够使人死神活呢？这个人打发这个人来叫我要治好他的病，简直是找麻烦，找一个借口要来攻击我以色列国。”第八节，神人以利沙听见这个话，他怎么听见的我也不知道。他难道有派一个人在皇宫里吗？皇帝湿衣服。这个以斯拉都知道了，还是他派了放了一个什么那种像今天的高科技的那种摄影机啊？皇宫里面王一举一动，远在加密山上的伊丽莎都知道了。总而言之，他知道了，他反而送信去告诉这个以色列王说：“你为什么撕衣服呢？你不能使人死，不能使人活，难道神不行吗？”他说：“叫他来，他就会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这是一个讽刺，以色列王自己不知道以色列有先知吗？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有一天乃曼就知道了，而乃曼知道呢，你以色列王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有神吗？还是你知道有神却好像不知道一样？那这是个讽刺，以色列的王不知道自己国家中有神人的先知，但是伊丽莎说：“你不知道，但是我会让这个外邦人亚兰国的元帅乃曼知道，以色列中有元帅。你说的没错，你不是神，你不能使人死，使人活。可是，难道没有真的神吗？真的神不能使人死，使人活吗？当然可以。然后不能使这个人病好吗？当然可以。你该知道的你却不知道，我却让那些原来不知道的知道了。这就是反讽，反过来的。”该知道的好像不知道，不知道的人结果最后知道了。这位乃曼，当然从他的出身、他的背景以及他在一个外邦的地位上，他对这位神一无所知，对伊丽莎也一无所知，所以这个人是一个非常，你可以说很傲慢的人。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BBN 宣扬上帝对他儿女的信实恩典。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祖坤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庄祖坤牧师来自台湾，庄牧师夫妇录制了一系列解经讲道信息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下面就请收听庄祖坤牧师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如果他发现读书是乐趣的话呢，你不必督促他，你不必坐在他旁边陪他做功课。为什么爸妈一定要坐在旁边才做功课呢？就是因为读书是苦啊，哎呀，能够不读真的不会好想读。但是如果读书是乐趣呢，哎，就很不一样，它会自动自发。那所以你要避免这种错误，让他能够学习，觉得学习本身是乐趣的话呢，你要注意，第一个不要太注重这个分数跟名次，不要每次成绩单一来98，为什么98？错两分，怎么错了？笨。我们小学的时候啊，考试啊都是要100分的，然后考完试，全部从第一名第一个人排到最后一名，每个都上台，然后考卷我们都是这样，考卷拿在手上，然后老师拿一个藤条，成绩单拿过来，99，啪一下，又扣一分，一下，95，来打5下，哇，那20分的呢？那我打惨了，所以99分还要打一下。所以我们现在从小的观念就是这样，每个都要100。如果你重视分数到这个地步的话呢，他就会觉得读书很苦。不是每次都能拿100的，也不是人人可以拿100的，那不拿100就挨揍，那拿100呢？应该的。那好累啊。所以不要太重视分数，也不要太重视名次，每次到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啊。啊，当然有些人不是前面第一就后面倒数第一也好，反正第一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会让小孩在学习上感到很畏惧，没有兴趣啊，所以这一点你要注意。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我们可以多给他们一些鼓励，譬如说他学习了能够有一点进步，或者本来不会现在会了，你就给他一些鼓励，哦，你看你会啦，你看你也行啊，等等，给他一些鼓励，那么就可以帮助他慢慢学习到说，学习本身就是一个兴趣，我自己从不知道变成知道很好，有这种感觉，他就开始慢慢自己会找机会去成长。相反的，有时候他如果成绩不好的时候，给他一些安慰，就是说你有没有尽力，如果你尽了力，那天大概脑袋糊涂了，总而言之做错了啊，或者说你没有读到啊，没有关系，下次好好读啊，没有关系。他成绩不好反而给他鼓励安慰，但是也要给他一些督促，就是说他是不是尽力，但是不要让他觉得一定要达到满分，这样的话就慢慢他就会觉得学习是一个兴趣。第二个，压力使人成长。我说过这个 Dr. Spass 他的那种爱的教育的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错误，也影响美国教育界，他会有30多年，就是一直认为所有的教育对小孩子的话都要采取放任主义，就是说他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他不要想学什么就不要学什么。所以在美国有很多高中毕业生是不会算数，最简单的代数哈，1、2、3、4加起来他不会加的，他不会加，他因为他可以避开数学，他可以高中毕业不读数学都可以，或者说读最简单的数学，或者数学不及格还是可以毕业，这完全是放任主义，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你不想学什么就不要让你学什么。但现在他们发现其实这个方法是错的，因为越小的小孩他其实没有办法一个选择，他不知道怎么选择，所以呢在这个放任主义的观念当中是认为任何的压力对学习都是不好的。现在的观念是相反的，适当的压力是好的。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报告，1980年代在芝加哥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因为他们知道所有的东方国家的小孩子数学能力都很好，那他们想调查说是不是在中国在台湾在日本他们教育不一样所以成绩不一样，所以他们就调查芝加哥 Chinatown 的一个学校，那个学校刚好是有一半是黑人一半是中国人，同个学校同个老师，只是中国人跟黑人，很有意思，是全班里面的前一半的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后面一半大部分都是黑人。那他们在想，除非 你要说是种族遗传基因啊，这一讲下来当然这个很有问题了，变种族歧视，天生就笨，他们也不能相信这个，所以他就说，他们就做个测验，做个调查问卷。调查出来结果很有意思，我就看到一个报告哈，因为我那时候在收集一些材料做一些别的用途，刚好看到那个报告。他调查的结果，他问所有的小孩子，你认为你自己在班上是属于成绩比较好的前半段或者后半段？那我刚刚说了哈，前半段大部分是中国小孩，后半段大部分是黑人小孩。有趣的是，80%以上的中国小孩说我的成绩是后半段，90%以上的黑人小孩说我的成绩在前半段，就属于 better than half， 就是在更好的前面。然后他再问一个问题，你对你的成绩很满意吗？95%的黑人小孩都很满意，95%的中国小孩不满意。然后再问，你妈妈对你的成绩满意吗？99%的中国小孩说我妈妈对我成绩不满意，85%的黑人小孩说我妈妈对我很满意。所以教育学家的结论就是说，为什么的同一个学校同一个老师什么都一样，成绩为什么不同？他说不是天生的不同，他说是因为父母的期望，自己的期望，期望当然产生压力了。所以呢，在美国有一个术语，如果说这个做爸妈的哈，爸爸妈妈的对小孩子这个常常这个 push， 就是说要他读书啊，东催他西催他，要做这做那个，他们叫做 Jewish mother， 犹太妈妈，因为只有犹太人会这样，犹太人的妈妈就会逼小孩子读书做功课，做这个做做做。那美国妈妈呢 whatever， 随便你要做什么都可以。有一次我看到那个文章，我跟我朋友开玩笑，我说你没有中国妈妈，中国妈妈犹太妈妈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有一个韩国朋友告诉我，哦，我们 Korean mother 比你 Chinese mother 可能还更厉害。所以呢，这方面要小心，适当的压力，但是你不要过分的压力。你过分的压力，当然小孩子可以读得很好。那我以前听人家跟我这样讲，我来这边反而没有注意到有人这样说。有一次我去参观 MIT 哈，这个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新的大楼，是分子生物研究方面的一个大楼，很新的，很漂亮。带我去的那个人跟我说，哦，这个大楼啊，每一年都会死一两个人，跳楼从上面跳下来。他说大部分死的都是中国人，说跳楼的大部分是中国人。啊，当然我听说的，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来这边反而没听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压力，适当的压力会使他成长，因为这个期望会让他觉得不够满意，继续往前。但太大的压力，过分的压力，有时候反而是有伤害的。所以哥罗西书3:21说，不要这个常常用话语激怒啊你的小孩子，免得他失去志气。你压力太大的时候，永远不满意的时候呢，他就干脆放弃了。我做什么你都不满意，那干脆随便你了啊。所以这个适度的压力，这也是一个需要有智慧的，求神帮助我们。第三个，向自我挑战，帮助你的小孩子在学习过程中是要让自己赢过自己，而不是你要赢过你班上别的人。当然他如果向自己挑战的时候呢，他不是为了名次，有什么好处呢？好几个好处。第一个，我们自己的小孩，我自己成长过程中都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这个班上啊排名次，如果这个名次如果

会不会慢慢变成这样子？总有一天你会自食苦果，太注重名次的话。相反的，你是跟自己挑战的话呢，你希望这一次比上一次好，每一次我都有新的学习，每一次我都有新的进步。或者我这次考失败了，但我知道说，哎，虽然是失败了，但知道哦，有一部分我没有读到，下次我好好读。我是为了自己去读的，为了自己去学习的。有没有名次变得不重要，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自己成长。当这一部分有一部分是我自己的经验，我从小到大成绩都不错，可是我从小到大一直说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毕业，我从来没有拿过第一名，我从来没有拿过第一名，我连小学都第三名第四名，因为有几个很厉害的。那我大学毕业高中毕业保送大学的时候，保送不要考试，算成绩很好的，单单我们班就有两个比我还好的，一个全校第一名，一个全校第三名，我全校第六名，在班上排第三名。哎，我除了哈排座位永远排第一，因为比较矮嘛，其他从来没有拿第一的。但是我也从来没有想要去拿第一的，只有一次，我唯一一次拿到第一呢，是我不想要，结果就变成第一的。当兵的时候，我们要在受军训哈，军训的话，军事训练谁要想拿第一啊？这也不想拿第一，然后考试的时候呢，不想拿第一又怕不及格，所以军训考试的时候呢，我们去受，我是装甲兵训练的时候，受训三个月，训练了考试的时候，大家在作弊，我也怕考不过，我没作弊，那所以呢，考试的时候有人在抄书，我是自己写的，那肯定吃亏的。哎，可到最后毕业的时候，哎，我是装甲兵学校毕业第一名啊，我说最后已经大学快毕业那一年要当兵了嘛，哎，生平唯一一次拿了第一是在那个受军训的时候，那个谁都不想要那个第一的，结果我去拿了第一。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拿第一，但是我觉得每一次学习是对自己的一个成长。我印象很深刻，到西北大学读化工博士的时候，有一次选了一门课，那个教授我不太熟，那么但他开的那个课的题目呢我很有兴趣，因为我在工厂学习的时候那个东西我一直想了解，哎，很难得开那个课，我就修了那门课。那另外有四个同学跟我一起修，这四个人当中五个人当中有四个中国人，一个印度人，美国人都很somehow，他们怎么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们都没有修那个教授的课。上课到第二次我就发现上当了，课他问说有没有问题，大家你看看我刚开学吗，有什么问题，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可以下课了。我已经哎，第二堂课就下课了。那后来我们说，他要说下课，我马上说，哎，有这个，因为我工厂很多年很多问题嘛，我只想说，中国人都是不好意思，一开头就带来问题的。当他说没问题就要下课，我当然有问题，然后就开始问他，然后他答完了又问，原来有问题吗？我就生怕再说没问题他又下课了，所以我是一直连珠炮，一个问一个问，问到他下课。下一堂课一下课以后，我们同学就商量了，哎，怎么办，那每一次没问题他就下课啊。还有一次我问问题问到一半的时候，他打个哈欠，啊，今天好累啊，我们下课好不好。我的问题他还没回答，他已经要下课了，就是他就一直想要下课。结果呢，那一学期事实上我在西北大学读了四年当中，那一门课我的收获最多，不是从他学的，我每天花加倍的时间到图书馆去找资料，我自己去读，因为我在想象就是说，假如我将来教这门课我要怎么教，那他一点都不能教我，所以我只好自己去教，自己去收集，自己去写讲授大纲，我自己的讲授大纲，假如我做教的我要怎么教，我有哪些问题。所以每次他一来，有没有问题，我一手永远挤着要。一个两个三个一直问，所以我是学习头问到学习尾。那我们班同学偶尔有一两个人会问问题，其他人都不问问题。妙的是他也不考试，没有作业，到快结束的时候大家在想，哎呦，有的同学觉得那也好啊，不考试不交作业，他坐在这边就好像在混，就每天就听我问他答，我问的问题三个有两个他是不答的，啊，这个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个问题，他也用这样这一招了，说我不会，那不会，他就说不会，我怎么办呢？啊，不会，我再问一个问题。所以同学就看我们两个一问一答，但是同学有些想要退选了，

0: 这门课没有意思，要退。他不签名，因为不到五个人这门课开不成，他已经好几年开不成课了，所以五个人他就逼着你不能退钱。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想说那怎么算成绩呢？总要有个成绩吧。妙的是最后一堂课他忽然说一句话，好，今天是最后一堂课，这样子，把你们所有的笔记都交给我，我用笔记改分数。有的同学什么笔记，连一张纸头都没有，哎，你根本没有讲什么。问答的时候他觉得问答要答什么，没有。我因为写讲章嘛，我要写我的那个讲授大纲嘛，所以我是厚厚一叠我都带着嘛，而且他又不能说明天再交来，没有，现在就收。我当然就一堆，我自己写的收集的很多零零乱乱也好，手写的也好，什么东西我就砰一堆给他。那有些人就一张纸头，有的人一张纸头都没有的。妙的，当然我那些是拿 A， 但是他居然给几个人 D 耶。哇，后来的学生告到系主任去了，他说以他这样教法，我不觉得我值得拿 D， 我觉得是教授该拿 D。 后来告到结果是那个教授从此以后不能教课。但是呢，我不是在讲那个东西，我只在讲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呢，因为我是在向我自己挑战，就是说假如我做教授我要怎么教，我就开始读了。他什么都没教我，但这是我读书的习惯，我发现哎很有乐趣，然后自己读。最后当然我不是知道最后我会因为这样拿了个 A 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会这样改分数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小孩子有这样一个观念。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最近收到一位主内牧者的来信，使我们深受鼓舞。他写道：主里平安，谢谢 BBN， 感谢你们为主付出与辛劳。我是你们 BI 好多年前毕业的学生，这一次写信想让你们知道，我也在为你们祷告，愿天父上帝加倍纪念你们的事工和劳苦。我们也感谢这位以前的学生他的来信，让我想到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所说的：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靠主度在世的光阴，圣经广播网邀请你来加入神的大家庭。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我们为你播放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介绍的诗歌是《将你的重担卸给主》。

本周的每周一歌，将你的重担卸给主。在这里与你分享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神对我们的拣选已经表达出神的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按着自己的标准去衡量神的爱。当我们碰到难处时，我们常常会埋怨和不满。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罪得赦免，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爱。你还会怀疑神的爱吗？

0: 每天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多结果子，讨神喜悦。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0: 认识圣经，
1: 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从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章讲过，基督耶稣远胜过先知，而且比天使更优越。现在我们要继续看主耶稣基督如何比摩西更配得荣耀。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在这一节经文中的应当这个词，就更叫我觉得保罗就是这一封书信的作者，因为保罗常常用应当、所以这一类的字眼来表达他的逻辑思维。应当这个词在这里好像是同时指向两个方向的指标，一方面他叫我们回顾作者过去所说过的话，另外一方面叫我们注意下面的话。弟兄这个词的意思是指那些像保罗一样是希伯来人的信徒。按照肉体说，保罗是希伯来人，他是按肉体来称犹太人为他的弟兄。这些弟兄被称为圣洁，不是因他们所行的，而是因他们是被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他们是属神的，所以是圣洁的。同蒙天召，以色列民有一个属地的呼召，旧约中所有对以色列民说的应许都与这一个世界有关。神应许赐雨水给他们，又应许赐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收成给他们，这些都是物质上的福气。当然神也应许赐给他们属灵的福气。今天的观点认为，任何物质的都不可以应用在属灵上，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所以一般人就不喜欢在教会里面谈论金钱。钱有什么不对啊？钱可以应用在属灵上。如果你为传福音或宣教的工作祷告，那么我建议你为宣教工作奉献。否则，你的祷告就像一阵风吹过一样。奉献是一件属灵的事，那是祭司做的其中的一项的工作。祭司把属灵的祭物献给神，奉献是其中之一。还有我们嘴唇所发出的赞美又是另外一项的工作。这些同蒙天召的弟兄过去有一个属地的呼召，但是现在他们是与归向了基督的以色列民一样，是属现今的一代。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清楚地指出，他们已经进入了另一个时代。过去他们献上动物做祭牲，那是根据摩西律法而行的，在过去来说是对的。但是现在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他们有一个属天的呼召。属地的呼召并没有消失，只是它改变成为属天的呼召了，因此他们成为同蒙天召的人。每当我们向犹太人做见证的时候，好像 都要叫他不再做犹太人。其实，犹太人可以成为基督徒，而不必放弃他的犹太籍贯。同样的，不管你是德国人也好，法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好，你仍然可以保留自己的籍贯，而同时又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看到这一点，那就是犹太人是一直顺着神的启示下来，他现在是同盟天召的弟兄。如果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不理会这封书信是写给谁，以及在什么时候写的话，那么我们读它也就毫无意思了。约翰·威克里夫虽然是活在1324年到1380年之间，但是他所讲的释经的经律到现在仍然是值得采纳的。他说，读经的时候，若能够不但留意它的内容，而且知道它是提到谁，或向谁说，用什么话说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意图，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并且注意它的上下文的话，那么必然能够帮助你更了解经文。弟兄姐妹，假如我们能够把威克里夫的话应用到希伯来书上面，那么我们必定不会遭遇到什么困难了。这节经文说，你们应当思念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思念这一个词在希腊原文中含有用信心去注意，并且花上时间以及用头脑去思想的意思。换句话说，我们要谨慎而且严肃的、持续的来思想这一位救主。思念我们所

大祭司与使徒的方向刚好相反。使徒就像先知一样，是从神那儿被差到人间来的，他是替神向人说话。但大祭司是代表人到神面前去的，所以正好相反。现在耶稣是大祭司，他是谁？他就是耶稣。这是强调他的人性。让我再一次的提醒你，今天有一个人在荣耀中，他是代表我们到那里去的，他在那里为我们代求，为我们辩护，他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主耶稣基督了解你的感受，你也许正面对疾病的折磨，或是生活上的苦楚，但是你要思想它，要严肃的、谨慎的思想主耶稣。我们在荣耀里有一位使徒，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现在回到神那里，他在那里为你、为我代求。这节的经文真是奇妙。现在，作者要告诉我们，基督如何比摩西卓越。我们讲过，基督如何超过旧约的先知，又比天使更好。现在，我们要看他如何比摩西更优越。因为摩西对希伯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多年前，有一批犹太教的拉比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举行过辩论会，他们所辩论的题目是谁比较伟大，是亚伯拉罕呢还是摩西。辩论的结果是摩西比亚伯拉罕伟大。如果这是实在的话，如果也把主耶稣考虑在内的话，那么我相信主耶稣必定比摩西更伟大。好，下面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二节的经文。他为那设立他的禁中，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禁中一样。主耶稣来到世上，代表神来向人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是忠心的。同样，他代表我们来向神求的时候也是忠心的，正如摩西在神的全家禁中一样。摩西在神的家中是禁中的，他被神选召去执行某件任务，他去做了，而且神认为他是忠心的，把事办好了。当然，摩西曾经犯过错，而事实上，他也把那些错误的事记录了下来，他写了《摩西五经》。不过，不是说他把这一些过错记录下来是他的错，而是因为神吩咐他写什么，他就写什么。他犯的错是在行动上，他有脾气。有一次神要他吩咐磐石，他却击打磐石，他就犯了错。因为磐石是代表基督，以及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工作。神也曾经吩咐摩西击打过磐石，但只要击打一次就够了。基督也曾经为我们被击打，他不需要再受第二次的击打。但是摩西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他不明白当他再一次击打磐石的时候，他那样做有什么样的含义。

0: 虽然他犯过错，
1: 但是现在他的生命已经结束了，而且我们看到神很奇妙，他纪念到一件事，就是摩西的忠心。主耶稣也曾经嘱咐门徒要忠心，他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不管我们是谁，或是主吩咐我们做什么，最要紧的就是忠心。有一次，我替一位很蒙神使用的传道人主持聚会，那一位传道人不打球，但是他的助手却是喜欢，那一位助手就约我去打球。在打球的时候，他表示出对那一位传道人的不忠，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第二天他又来约我去打球，我说谢了，很抱歉，我今天没空，当然我以后也不会跟他去打球。后来我有机会回到那间教会去，直到那一位助理牧师走了，因为他惹了许多麻烦，他不忠心。如果你对你的老板不忠心，那么你替他办事也办不好。如果你对老板都不忠心，更不用说对神忠心了。一个不忠心的人绝对得不到上司的信任。过了不久，那一位助理牧师写信给我，要求我替他写一封信，推荐他到某个教会去。我并没有答应他。你怎么能够推荐一个不忠心的牧师去负责牧养神的群羊呢？神说摩西是尽忠的，但愿神也对你说，你是尽忠的。我们注意这一节，先说到耶稣为那设立他的尽忠，然后才说到摩西。那么耶稣是如何比摩西卓越呢？下面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三节的经文，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摩西是在神的家中尽忠的，而耶稣是建造神的家的那一位。耶稣是创造之主，摩西是被造的人，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节，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房屋必须有人建造，房屋不会自己生长出来的，每一件的房屋都得有人建造。下面说，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主耶稣是神，他又是创造主。摩西从来没有这样称呼自己，他不是神，更不是创造主。接着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基督不仅是因为他是创造之主，所以比摩西卓越，他更是神的儿子，而摩西在神的家中只是仆人而已。我们看到了其中的不同，家中的儿子在地位上当然远远的 高过做仆人的。所以基督在这两方面比摩西优越。一，基督是创造主；二，他是神的儿子。这节经文下面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保罗用若这个字眼，不是指条件，而是一种辩论的方法，是属逻辑的。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子，如果我们又是同盟天召的，那么我们要尽忠，并且要坚持到底，这样就证明我们是属于神家中的人了。我常常喜欢用圣经来测验人。如果一个人是真正属于神的儿女，他一定坚持神的话，他也喜爱读神的话，因为他喜欢听神向他说话，而且他也很自然的会流露出从神来的喜乐。不过有时候很难看出教会里的人到底得救了没有，因为他们毫无表情，一点儿也看不出有在基督里面的喜乐。好，我们看到耶稣比先知伟大，比天使优越，而且也远超过摩西，我们要好好的思念他。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还要继续讲解希伯来书第三章，请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那么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先把希伯来书第三章读一遍，请听众朋友仔细的听。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缺失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 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耶稣啊，我们满心赞美你，你是这样一位完美的救主，你超过旧约的先知，你超过天使，也超过在全家境中的摩西。主啊，我们赞美你，以这样一位忠信慈悲的大祭司，你不但为我们死了，而且复活，现在在天父的右边，天天为我们代求，保守我们，一直到我们见了面的时候，你是何等一位完全的救主。让我们信靠你，让我们不要因为不信的恶心弃绝了你这样一位可爱的主。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来吧，让我们一起思考。经文，马太福音六章十五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是否曾经困惑于，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不肯饶恕别人？他们抓住这个苦毒，就是不肯放手呢？直到这苦毒成为了癌症，吞噬了他们的生命。医学研究已经证实，那些从苦毒和愤怒中得自由的人，比那些不肯原谅别人的人更加长寿和快乐。生活在苦毒中是不符合逻辑的，底线就是从苦毒中得释放，放弃那去伤害曾经伤害过你的人的权利。这不仅有利于你的身体健康，也有利于你的灵魂健康。对待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的最好的方式，就是饶恕他们，原谅他们，爱他们，让神用他自己的方式，照他自己的时间处理这些人。你原谅了那些伤害过你的人吗？耶稣说，只有你原谅了别人，我们的天父才原谅你。因此，当你需要被原谅的时候，你最好先学会去原谅，说出来，写一封信，或是打个电话，不管哪一种方式去做就好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得胜者。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圣经广播网。老彼得曾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进行祷告。让我想到保罗在罗马书的13章11节提醒我们的，保罗说，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保罗讲到了两个现今，一方面是现今的世界变化越来越快，使得我们生活在巨变而且是危险的世界里面；另外一方面，保罗也提醒我们，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离主来的时候也更近了。愿神的话语今天也保守看顾我们的心。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我们赞美万王之王。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4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今天我们分享的圣经章节在旧约的约书亚记6:5。你们听见脚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

亲爱的朋友，什么是信心的呐喊呢？我们来读一读斯密斯写给我们的。他写道，信心的呼喊不是踌躇的呻吟，也不是失望的哀泣。在许多耶和华的奥秘中，有什么比信心的呼喊更为宝贵？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他并不是说我将要把，他乃是说我已经把。耶利哥城已经属于以色列人，现在只叫他们去占领好了。但是问题是如何占领呢？在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于是神又详细说明了他的计划。没有一个人想到呼喊会使城墙倒塌，可是他们得胜的秘诀却正在呼喊之中，因为这是一个信心的呼喊，一个敢在毫无胜利征兆的时候单独凭神的话向神索取所应许之胜利的信心。于是神照他们的信心给他们成全，当他们呼喊的时候，城墙果然倒塌了。神说他已经把耶利哥城交在他们手中了，信心就这样相信。数世纪后，圣灵还将这次信心的胜利记载在希伯来书上面。希伯来书的11章30节写道，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墙就倒塌了。

亲爱的朋友，虽然耶利哥的神迹只有一次，但是神他的诸般的慈爱却每天临到他的儿女身上，从自然界的春夏秋冬、日出日落、日月星辰各就本位，按时运转，丝毫不差。下面我就为你介绍这首《你信实何广》。

亲爱的朋友，你现实何广大的作者是戚小木。这首诗歌没有戏剧性的故事背景，而是戚小木每天灵修生活的体验。1923年有一天，他读到了耶利米哀书3:22-23，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这时他想到了雅各书1:17写到的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使他体会到日月星辰时序运转，神的大爱和信实却永不改变。他忽然警觉到，在他的生命当中充满了神的慈爱和信实。在深受感动之余，他写下了《你信实何广大》这首诗。他的好朋友任英十分喜爱这首诗，他求神给他智慧，让他所做的曲调能表达诗中的信息。这首诗歌也是穆迪圣经学院院长赫敦博士的所爱。穆迪圣经学院的师生们都非常熟悉这首诗歌，常常在晨会或崇拜的时候高唱这首圣诗，而且每逢校友会时必唱此诗。格里汉牧师也非常喜欢这首诗歌，从1954年开始，这首诗歌就经格里汉布道团推广开去，大为流行，甚至有人在婚礼中也演唱这首诗歌。

亲爱的朋友，我相信在我们一生的当中，神有他的计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个阶段都有他的美好安排。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靠着神，凭着他的信实，凭着他信实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祷告和诗歌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面成长。愿今天神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从上头赐下来给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愿神赐福你的收听。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0: 我们是 BBN 圣经广播网，见证神的信实和慈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在困难的时候，人们很自然会渴望听见神的声音，渴望感受他的同在与能力。当神似乎保持沉默，这真是叫人很痛苦啊。然而我们今天将要看见，在以斯帖的故事中，神一直在那里掌权。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节目。今天我们要继续听完向天牧师的以斯帖尊贵风采勇敢心这一个系列信息的第一集的后半段。在上一次节目中，我们认识了这本旷世巨作的主要人物波斯王亚哈随鲁，当然了，因为违抗命令的王后瓦什提，还有奸臣的哈曼，那现在呢应该是咱们的女主角出场了啊、哦！当然还有她的重要的保护人，哈，是谁呢？来，我们赶紧让向天牧师继续说完这段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我们这一个系列要跟您谈的是一个新的主题，我们所查考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尊贵的风采，勇敢的心。但是我们要看的一个主题，特别可以教导我们，就是看到神依然掌权，神依然掌权。好，首先我们就来复习一下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最后所提到的一些信息内容。而我们看到这个莫迪改就是其中一个留在波斯的一个犹大人，那个时候正是亚哈随鲁王他统治的一个年代。那么莫迪改呢，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不过我们看到第二章第七节就提到他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了。我们来看哈，第二章第七节就说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来起名就叫做以斯帖。以斯帖的波斯名字叫做哈大沙，哈大沙，它的意思就是说夜晚的星星，好，夜晚的星星。所以这个人如其名哈，以斯帖它就是整个故事当中最闪亮的一颗星了。以斯帖她当上了王后，可以说是女中豪杰。圣经上说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来就取名叫做以斯帖，因为她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她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你看，谁会想到神竟然拣选一个被遗忘的一个孤儿呢？一个失去父母的小女孩呢？在这个辽阔的波斯帝国，亚哈随鲁王是高高在上的，这个奸恶的大臣哈曼他是大权在握的。当这个默默无名的犹大人莫迪改敞开他的双手接纳这个可爱的小女孩，把她这个教养成为一个敬畏神的女子，谁会想到这个女子竟然在以后要维系着犹大人的生死存亡呢？这一位尊贵又勇敢的女子，当然就是这本书《以斯帖记》当中第五个重要的人物了。所以听众朋友，我要鼓励你，如果你的人生经历过很大的破碎还有打击，如果你觉得你的过去是那么的暗淡无光、支离破碎的，神不可能让你的过去恢复任何意义和色彩的，那么你就要好好的来学习这个以斯帖记里面的功课。你看这个小女孩，她经历了失去父母的创痛，后来呢在亲戚的家里面感受到了爱还有温暖，她住进了这个家里面，就渐渐长大成人，成为一个所谓才貌双全、内外皆美的一个女子。这个小女子竟然成为整个的犹大民族当中一个非常生死关键，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只有神，只有神能够这样翻转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一个民族的命运。虽然我们是看不见神，但是我们相信神他在背后默默的施行伟大奇妙的事情。我们再来看第二章最后的一个小片段，我要你先把这个事件要记在你的心里面，待会儿呢你就会慢慢明白它的意义是什么了。这个片段看起来是不怎么重要的，但是在神那难以理解的这个计划当中呢，它却会成为一个生死的关键。好，我先来念这个稍后会记载在历史当中的一个事件。好，我们来看第二章二十一节，以斯帖记的二章二十一节。当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辟探和提列，这两个人他们是图谋不轨了。所以你看到辟探和提列恼恨亚哈随鲁王，想要下手害他。所以你看这两个人这个阴谋造反，想要去刺杀这个国王。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十二、二十三节，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就查这事果然事实，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
这件事情好像看起来是微不足道，没什么了不起一件小事，谁在乎什么屁炭还有这个提炼，这到底是谁啊？顶多是有一个秘书把这件事情就把它写在历史上了，可能就是说叛贼屁炭及提烈今日接受绞刑，哈，绞刑皆因为这个莫迪改的功劳，就据点就这样了。不过呢，你还是要把这件事情你要记在心里面，在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没有人注意哈，但在神的计划当中却是一个关键的大事。所以我赞叹神的奇妙，因为神他是如此的难以理解又难以测透的，虽然我们是看不见他，神却依然在那里作王掌权，所向无敌，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哈曼哈，这个奸臣哈曼，他就对莫迪改是恨之入骨，恨之入骨，因为莫迪改就拒绝要跪拜他，所以那个哈曼就想出了一个诡计，他就对国王说，如果您批准我的计划，那么我就捐10,000两的银子给你，我请求你允许我去消灭整个国家，全波斯国的这个犹大人。犹大人，犹大人这个词出现在以斯帖记超过了50次，是这卷书的一个关键字。所以这个亚哈随鲁王呢就信任这个哈曼，没有注意到这个哈曼心里面他是在仇视犹大人，于是他就把自己的印章戒指就摘下来给哈曼，就说去吧，你可以任意的对待他们。结果这个莫迪改哈，这个犹大人莫迪改就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痛哭哀嚎啊，焦虑万分啊，他走来走去就要想办法，他最后决定就要让以斯帖来知道这个计划。没有人知道以斯帖他是一个犹大人，因为莫迪改吩咐这个以斯帖他不要告诉别人，就连他当上了这个国家的王后也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个犹大人。所以这个时候莫迪改他就走到朝门的面前，心里想说，我一定要传个信息给这个王后以斯帖。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第4章的13-14节，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胜过一切犹太人，好，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你看，听众朋友，莫迪改他相信神会保护犹大人的，所以他说，以斯帖啊，就算今天你不拯救我们，也会有别人起来拯救我们的，但是呢，他继续又说，你和你的父家必至灭亡。好，接下来这句话很重要，他说，焉知你，你怎么知道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啊，应该正是为现今的机会。所以莫迪改就说，听着以斯帖，你知道吗，神的手在那一次的选美大赛中他掌权，神的手让你选上了王后，神的手带领你来认识我，也带领我来告诉你哈曼的诡计，还有犹大人将要被灭亡的这样的一个消息。所以你选上了王后，就是为了这个时刻，不要

去招聚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这样教养你的女儿呢？啊，你有没有好好的塑造她的品格呢？有一天当她站在重要决策的这个关键位置上的时候，她能够说，好，如果有必要，我如果死就死了吧。啊，你有没有在你的孩子晚上睡觉以前为他们祷告呢？你可以这么样说，主啊，求你教养他成为一个以斯帖，求你塑造他成为一个莫迪改，透过他们来传讲你的信息，使用我所爱的孩子来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来做大事。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这样子为你的孩子祷告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斯帖，他就说，我若死就死了吧。这个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个决定，这件事情只在犹大人中间，在里面口耳相传的，就好像在过去这个上一个世纪二十世纪的时候，这个30-40年代那个欧洲，正当那个德国纳粹在大举的屠杀欧洲的那些犹太人的时候，全面在那边抢救犹太人的行动也是正在暗中进行的。像这般对犹太人的这种迫害和抢救是不会停止的，类似的事件会不断的上演的。

好，我们再看下面的信息。我们看到以斯帖他就准备和国王见面，好，这个哈曼以为以斯帖要这个褒奖他，因为以斯帖要他一起来，所以当着国王和哈曼都在场的，以斯帖就说，我有一个想法，我要举办一场宴席，那么现在既然大家都来了，我就宣布我的计划吗？所以你看，以斯帖他就在第五章第八节就说，我若在王面前蒙恩，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宴席，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哎呀，这个哈曼这个坏蛋这个奸臣啊，听了真是这个心花怒放，好，乐不可支。他心里面想说，哎呀，王后已经邀请我和国王一起来了，明天你看他还要再邀请我一次，哇，这个王后真的是很器重我。所以就在哈曼回家的路上，他就遇见了这个莫迪改。莫迪改不但没有站起来，连身体动也不动。所以这个哈曼气得满腔的怒火，回家以后呢，他就对他的妻子叫做这个细利斯哈，就说，哎呀，莫迪改这个家伙快把我给气疯了哈。所以我们看到第五章十四节，他的妻细利斯和他一切的朋友就对他说，哎，你不如去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架，明早就求王将莫迪改挂在其上，然后呢，你可以欢欢喜喜的随王赴宴。哈曼就以为这话为美，就叫人做了木架。这哈曼他吩咐手下就带许多的木材材料来哈，就开始建造这个七层楼高的这个木架了。好，下面一节你看，神果然是难以理解的，难以测透的，奥妙无比的。结果这个当天晚上呢，这个波斯的国王就睡不着觉。正当哈曼和他的手下在那边建造木架的时候，这个国王失眠了。他要解决失眠让你睡着最快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历史的记录拿出来看一看。所以你看，当时这个国王就吩咐人说，好，把这个历史书拿来吧。真是绝妙的安排哈！那正当这个哈曼在建造木架，准备要吊死莫迪改的时候呢，这个亚哈水鲁王的波斯国王哈，却在听人在念这个历史书。好，所以我们看到第六节啊，第六章第二节，第六章第二节就是说，正遇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辟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亚哈水鲁王，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所以你看，亚哈水鲁王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他已经不记得了。所以六章三节就王就说，莫迪改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呢？这个伺候王的臣仆就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真是非常奇妙哈。所以这个时候呢，国王正准备要犒赏莫迪改哈，而这个哈曼呢，却是要准备要杀他。所以就在这个半夜时刻呢，国王就问臣仆说，那这个莫迪改做得好，有没有赐他什么奖赏呢？啊，他们说没有赐他什么。结果突然之间哈，这个国王就问说，谁在院子里面呢？哎呀，

0: 现在已经是清晨了，快要天亮了。这个哈曼是精疲力尽，整天晚上没有睡觉，熬夜在里面做木匠，所以现在正在进王宫，要请求国王把这个莫迪改吊死这个木架上面。所以请你注意一下的发展，四节到六节啊。王就说，谁在院子里啊？那是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这个臣仆就说，哈曼站在院内。王就说，叫他进来。哈曼就进去。王就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哈曼心里就说了，哈曼心里说，哎呀，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那是谁呢？那会是谁呢？所以亚哈随鲁王就问说，你认为如果我们要尊荣一个人，应该要如何来礼遇他呢？这个哈曼心里想说，哎呀，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他以为这个国王要来嘉奖他，所以立刻就得意洋洋列出了一连串的这个风光的待遇，所以你看他第七节，哈曼就回答说，王所喜悦尊荣的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极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所以这个国王你看他马上就说，哎，好主意好主意。结果你看怎么样呢？第十节，王就对哈曼说，你速速的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太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都不可缺少。我相信这个哈曼这个时候一定在心里面大叫说，不会吧，怎么会这样呢？当神掌权发命令，就没有人能够拦阻了。这个在全国横行霸道的这个人这个哈曼现在呢却是哑巴吃黄连，是有苦说不出了。这种事情谁可以做得到？只有神做得到。所以你看哈曼他就实在是灰头土脸就在他妻子面前就发泄他的满腹的牢骚所以我们看到十二节十三节，莫迪改人回到朝门，哈曼却悠悠闷闷地蒙着头急忙回家去了，将所遇的一切事详细说给他的妻细利斯和他的众朋友听。他的智慧人和他的妻细利斯对他说，你在莫迪改面前死而落败，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落败啊。这个原文直接的意思就是说，亲爱的，你不要再做梦了，你的好日子不多了。结果果真就是这样，千真万确的。在第七章的第十节，哈曼就怎么样，一命呜呼了。所以请你看七章十节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王的愤怒这才止息呀。所以你看他的结局终必落败，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神才是真正掌权的那一位。有一首诗歌说的非常美，他说，昔在永在的神，你的智慧无限，你的光芒难以靠近，眼不能见，自有永有的神充满荣耀尊贵，你是万军之耶和华，永远得胜，我们赞美你至高的名。所以你看听众朋友，虽然这卷书以斯帖记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但是我们却是看见神是深刻又生动的运行在这整卷书当中。神他的作为是奇妙的，然而我们凭着这个稳定坚固的信心看见神，他的作为就写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件事情上，写在别人精彩的故事当中，也写在我自己奇妙的经历里面。所以我深深的体会神那难以测透的思想，难以理解的旨意，还有至高无限的掌权，眼睛所不能看见的同在，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工作。我们虽然是看不见他，看不见这位神，但是神他却依然在掌权，所向无敌的。今天我所分享的信息跟你我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不在乎你了解多少波斯这个帝国的历史也不在乎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亚哈随鲁王的名字，只在乎你今天能够明白，你以为那个木架是冲着你来的，其实它根本不是。所以听众朋友，我要问你，在你生命当中你的木架是什么呢？是不是某一个非常剧烈的痛苦，还是一个外科手术的一个危险呢？是不是某一种情绪的压力即将要导致你的情绪崩溃呢？ 或者是和某一个人啊，可能是你朋友或者是你爱人，这个破裂的关系没有办法来缝合吗？是不是你工作上的彷徨不安，还是你金钱上的这个逼迫困难呢？或者最严重的就是一种心灵上的空虚和死亡，让你走投无路吗？今天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你，听众朋友，你要休息，要知道神他就是神，不要再回头去找什么安全感的来源，不要再控制别人，也不要再为你自己的行为去找借口。我有两个建议，你可以现在用笔写下来。两个建议，第一个，你要平静安稳，你要平静安稳。昔在永在的神，他的智慧无限的，虽然我们是看不见他，但是他依然掌权，他在工作，他在运行。所以你要安静下来，你要知道神就是神，你要倾听神他的声音。第二个建议就是你要相信依靠，你要相信依靠。你可以对神说，主啊，我相信你要救我脱离生命当中的木架，虽然他已经步步的逼近了，但是我知道你正在掌权，正在运行，我不能改变这些事情，求你来拯救我。借着主耶稣基督，我来到你的面前，我安静的听你的声音，我相信你，我倚靠你。神的威严，神的能力看起来好像很严肃，但是我要告诉你，听众朋友，神是用笑脸，他是用笑脸来帮助我们的。所以我现在要请你闭上眼睛，我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集中你的注意力，想象神的脸孔是什么样子。如果你以为他是皱着眉头，好像一脸愤怒，对你不满意的话，那我告诉你，你就错了。神的脸是面对十字架的脸，神所有的愤怒和刑罚都倾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不是倾倒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活在基督里面，不管你面对什么样的人生旅途，什么样的经历，什么样的木架子，听众朋友，你都要确信，在神的威严，在神的能力背后，神他是用笑脸来帮助我们的。今天我要再次的邀请你，把你生命当中的主权要交出来，让神来成为你的神。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太独立自主，太聪明，太强壮，太有能力了，所以我们把主权交出来好像是违反我们常理的一个事情。但是听众朋友，今天向念牧师我邀请你，让神来掌权，让神他的奇异恩典来带领你。现在你就要来到十字架面前，把你生命的宝座来让给主耶稣基督，他会接纳我们这个罪人，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做君王的儿女。因为基督代替我们被挂在木架子上，为我们受刑罚。最后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再次的提醒我们，只要我们回头看看过去，就会发现你的手指，你的脚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清楚的运行着。当我们结束今天的学习，我们开始面对明天，面对未来的时候，求你继续来指教我们，观看你奇妙的作为，仰望你带领我们的生活、婚姻、家庭、工作、人际关系等等的，引导我们来度过生命当中的每一刻。求主祝福我们都能够深深的体会，你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看不见你，但是你却仍然掌权。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是的，听众朋友，这一位眼不能见的神似乎保持沉默，但是事实上他却是所向无敌的神，也正在成就他的计划。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将一切的忧虑交给神。向天牧师要邀请你跨出信心的第一步。预知故事精彩的内容，当然要请你继续收听由向天牧师所为你传讲的传记系列《以斯帖：尊贵风采勇敢心》。我们就下一次再会了。

这里是每天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将神的话语与您分享的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我们每天24小时用八种语言分享神的爱。今天就与你分享耶利米书的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0: 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结合网络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基督徒在很多人面前讲这样的一个解释，他说信耶稣，对耶稣的信仰不是要得好处，而是要听神的话。结果当中有一个信其他宗教的一个朋友就有很强烈的反弹，他说你们基督徒最自作清高了，什么你们不得好处，你们不是说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吗？你们信的耶稣不是就为了得永生而去信的吗？那个不叫好处吗？这个时候就引起了一些争论。是的，没有人愿意去选择一个没有好处的决定。我们不管买东西或者是选产品，我们总是要用好处来衡量划不划得来要得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当我们说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有我们要得的好处，但是我今天要把这个好处跟益处把它分开，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我们信主耶稣是得益处。那益处跟好处有什么不同呢？好处就是我们会马上联想到以我自己的主观的立场，我认为得着的、赚到的，或者是我自己认为对我有益的。但是当我们讲到益处的时候，基督徒得益处是在指从神的眼光中，或者是从神的爱里面给我们得着的这种好处。当然好处跟益处是很难去分野的，但是我这样子讲的原因是因为圣经里面常常用益处来形容。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对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都是有益处的，还有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那么今天我要跟你澄清的，用好处跟益处这两个词来表达的意思，是要跟你说，基督徒的信仰里面，你会得到益处，而且是绝对的、不变的、最好的益处。但是这个益处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你要这个信仰的原因。神他这样子告诉我们，有耶稣，信耶稣就有永生。他给我们预备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你选择相信耶稣，你的结果就是得着永生。如果不信的话就是灭亡。意思是说这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你做一个选择，你选择之后就会呈现出来一个结果，一个结果是不信导致灭亡，相信就走向永生。那么所谓的好处就是一个有一种交换的心态，你给我这个我才给你那个。所以为什么基督徒的神的儿女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认同，就是我们相信神不是为了要得好处。我刚才说过，通常我们讲到得好处就是以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认为对我有什么样的福利，然后我才去做。基督徒的立场一个出发点就是听神的话，选择神的话，然后很自然的就得到那个神的话给我们的后面的结果。当然神是爱，他要我们得到益处，所以有时候这个益处不见得是我们认为好的，有时候是我们自己觉得不能明白的，有时候是我们觉得很困难的。可是凡事互相效力， 圣经上说，爱神的人就要得到益处。所以这个益处是在指结果，不是在指那个原因，好像一个钓饵，一个诱饵一样，用这个诱饵来引诱我们去相信耶稣。有一次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西门。这个西门呢，他刚好碰到彼得，也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在那个地方传耶稣的信息，传福音，传耶稣的名。这个西门，圣经上说他本来是一个行邪术的人，也就是用邪灵的能力然后再赚钱，用这种能力在引诱一些人相信他，然后得利，他自己可以得到益处。所以当他听到西门彼得还有约翰在那里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就很稀奇，而且他就接受了这个福音，也就是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当西门接受了耶稣之后，他看到彼得约翰他们在为人家祷告，而且祷告非常有能力啊，让别人可以领受圣灵，甚至有时候啊病得医治。这个时候西门就来找彼得说，好不好，我给你钱，然后你把这个权柄这个能力也给我。彼得跟他回答一句话，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什么是得好处？那就是你可以换来一些好处。什么是得益处？那就是完全由神，然后给你得着那永恒的一个受益。这个时候西门他用他所领受的这个信仰，也就是信耶稣的信仰，想要用他来得到好处。事实上有很多神的儿女也是这样子，信了耶稣之后，在教会里面服侍，在弟兄姐妹之间做神的工作的时候，用耶稣的名想要得到好处。什么好处呢？可能不是钱财的好处，有时候是名利的好处，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大有名气，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觉得自己很成功。所以如果我们接受耶稣，相信神，然后我们以为我们就可以受益得到这种好处的话，西门彼得说，他说，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要给我们的益处是换不来的，是神自己的爱赐给我们的。所以基督徒相信神，并不是要跟神交易，而是要听神的话，然后领受神所给我们的益处。这个益处是超越过一切的物质，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后来彼得就劝西门，他说，你最好把你的心摆正了，你的心理不正，所以呢你要好好的想一想，纠正你自己，把这个贪婪的这种贪心的意念拿掉，不是只有往你的自己的好处来想，你要求神赦免，不然的话你就被罪捆绑。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看到，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他得着神那里给我们的福分，但是不是我们用

因为邪灵也有他这种阴间黑暗的权柄，他就掌握了这个使女。为什么这个使女他被巫鬼附着有法术呢？因为他是被一个利用的人把他当作赚钱的一个工具，所以当保罗碰到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使女呢就迎着保罗而来，然后对他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所以这个使女知道自己抵不过这光明的神的使者，所以他就在那里大声的承认。后来保罗他心烦了，就把这个使女心里面的邪灵把他赶出去。这一赶不得了了，这个使女的主人本来是用使女行法术来得利益的，没有想到被保罗把他赶出去。这个时候如果是你，你是那个主人，你会不会想说，哎呀，我终于看到真正的灵，真正的神是什么了，然后改邪归正？还是你为了你的这个使女，利用的使女已经没有法术的能力，而就生气，就像这个主人一样，竟然把保罗交到公堂去？为什么？因为他得好处的工具没有了。所以好处是你不分是非，不管正邪，只要你自己心里满足就好了，这个叫做好处。但是益处就是从神那里的角度来看，我们给我们永恒的，而且是满足我们的这种福分。我刚才说过，益处它是一个结果，好处是一个诱因。益处是你选择了一个对的方向，然后你自然得到那个结果。如果你选择了错的方向，你就自然得到不好的报应。好处是用一个你认为对你好的，你可以得利的，然后来引诱你上钩。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神要给我们的益处是不管在任何的境况里面，或许你认为舒服或不舒服，好或不好的情况下面，都是益处。刚才我说过神的话，他说督责我们，纠正我们。一个人被管教被督责的时候不会觉得好受的，但是却要叫我们得益处。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这个就是神要给他的儿女的一个很大的益处。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随时随地，你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圣经广播网，与时并进。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1: 有一位妇女利用假期到墨西哥去玩了一趟，在墨西哥的许多游览据点常常看见警告游客的告示牌，叫游客小心随时可能出没的响尾蛇。那位妇女旅游回来之后，很疲倦地把随身背的旅行包就往屋里的地上一扔，没有想到那个旅行包里面有个东西就嘶嘶地响了起来，而且还会扭动呢。这位妇女真是吓坏了，她立刻把旅行包抓起来从窗户扔了出去，然后她就马上打电话给警察局。警察接到她的电话，立刻出动人员去围捕响尾蛇。他们到了那位妇女的院子里面，小心谨慎地靠近旅行包。哎，可是听那个动静儿，觉得好像不对耶。等他们打开了旅行包，这才发现哪有什么响尾蛇啊，那不过是一只电动牙刷罢了。原来啊，当那位妇女把旅行包往地上扔的时候，不小心就碰到了牙刷的开关，那只牙刷就像响尾蛇一样抖动起来了。

旅行的目的是要舒展身心，增广见闻。可是没有想到，响尾蛇的警告牌反而造成了精神紧张的压力，使得这位妇女反应过度。就好像满心恐惧的士兵听到什么动静都联想到是敌人摸上来似的。听了刚才这个故事，也许我们只是一笑置之，可是这里面确实有些值得我们再思再想的内容。恐惧是神安置在人心里的一种情绪，从正面的意义来看，它的确对我们有保护的作用。因为我们若不是知道恐惧，很多危险的情况我们就不晓得躲避。但是人心里的恐惧也会被滥用或者是被误导，因此有许多在恐惧当中造成了庞大压力，就使人在不知不觉里面透支了心力，还在恐惧的阴影之下受尽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痛苦。原来每一个人都可能像那位妇女一样受恐惧的骚扰而惊慌失措。想当初亚当跟夏娃被撒旦诱骗之后，就跌进了恐惧的深渊里面，没有办法自拔。尽管他们听见神来找他们，又听到神呼唤他们的声音，他们还是因为满心害怕，所以就躲避神的面，不肯出来见神。如果当时他们不要为自己所犯的罪来找借口，并且互相指责，而是面对事实，承认自己因为一时的蒙蔽亏损了神的荣耀，求神原谅，或许神会本着他的慈爱跟宽恕网开一面。但是他们却没有选择这条路，反而是为恐惧的意念付上了昂贵的代价。摩西年少的时候在埃及的宫廷里面长大，他虽然贵为埃及的王子，但是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的身世，所以他在暗地里面总是帮助以色列人，结果他凭着一时的血气打死了一个欺压以色列人的埃及人，没有想到他暗中所做的竟然成为别人攻击他的把柄。摩西在恐惧的威胁之下，心虚地逃到米甸的旷野去，隐姓埋名过了40年牧羊人的生涯。这40年可以说是他为心虚害怕所付出的代价。如果这些圣经上的记载能够帮助我们来反省一下自己的内心，或许他们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让我们看见自己一直在躲避的事实。最近我看了一部影片，内容虽然没有什么，但是导演却借着悬疑的手法让人的心被吊在焦虑的气氛里面，直到最后他才指出，原来所有的危险等等的都是从人的潜意识所发生的恐惧造成的。人的心里面越害怕什么，就从幻觉当中期待着所害怕的事情发生，因此人的生命就像失控的太空船，不知最后的归程。难道我们就像这样廉价地把自己抵押给恐惧吗？在我们里面到底是颗什么样的心呢？有一个印度的寓言故事说，有一只小老鼠经年累月被猫威胁，心里面害怕得不得了。有一个魔术师就很同情它，就把它变成了一只猫。可是变成了猫的小老鼠，哎呀，一下子又发现狗使他好害怕呀。魔术师又好心地把它变成了狗，怎么知道变成狗的小老鼠又害怕老虎。魔术师又把它变成了老虎，这下应该没问题了吧。哎，老虎又怕猎人。魔术师摇摇头说，哎，真是没办法，你还是变回老鼠吧，因为你只有一颗老鼠的心，那是我没有办法给你改变的。一个充满胆怯的心，无论用什么样勇猛的包装，都没有办法使它有坦然无惧的表现。所以当摩西将心底的恐惧埋藏了40年，他自以为就这样可以安度一生的时候，
神却再次把他的恐惧挖了出来。神让摩西面对事实，从心智上脱胎换骨，展开人生另一段雄伟刚强的乐章。

当神给摩西机会，要他从老鼠变成老虎的时候，摩西在神的面前连连说自己这个不行，那个不好。神一再的鼓励他，宽慰他，直到摩西把神惹得快要发火了，他才在神所施行的神迹跟一再的保证之下，鼓足了勇气回埃及去面对挑战。后来摩西在埃及所行的事都记载在圣经里面，叫看见的人都知道神怎么样利用环境给摩西换了一颗勇敢的心。在生命记第31章6到7节，记着摩西临终之前给以色列人的勉励，他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可见的摩西在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的40年间，亲自经历了神的陶造，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恐惧逃跑的人。他不仅自己刚强，同时他也可以鼓励别人相信神的保证，放胆前行。那个时候，以色列人面对着迦南地强悍的外邦人，心里面为将要来到的征战恐惧不安，尤其是新的领袖上阵到底会怎么样，大家心里面都没个底。所以摩西卸下重任之后，神立刻对约书亚重申摩西临终的留言，要他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无论他往哪里去，神都会跟他同在。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谨守遵行神的话语。约书亚做到了这一点，在进占迦南地的征战当中，他尝到了靠神勇往前进的滋味。今天我们在生活里面所面对的威胁，不会比法老王更凶狠，也不会比迦南地剽悍的外邦人可怕。为什么我们会被那些事情吓倒呢？神岂不也是一再的告诉我们不要惧怕吗？他不仅是口头上这样应许，同时他还用实际的行动为我们成就了免于惧怕的权利，因为他已经胜过了世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1章7节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我们面对恐惧的时候，不再单单是自己了，乃是神的大能大力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可以做刚强壮胆的人。亲爱的朋友，你的心里有什么事情使你惧怕的终日不安宁吗？让我们告诉神，因为我们在什么事情上软弱，就能够靠着他在什么事情上刚强了。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谢谢您用千古不变的应许坚固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大过我们的能力，都会造成我们的威胁。天父，谢谢您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独自承担，因为您是最大的那一位。求您像当年陶造摩西和所有属灵的人一样，借着我们所经历的事情，使我们体验靠着您一无惧怕的滋味。愿我们每天的日子蒙您引导，好叫我们在小事上勇敢，在大事上也连连得胜。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神的话语将他活泼的盼望带给他的子民。耶利米书的29章11到13节这样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在探访的当中与弟兄姐妹们彼此带祷，一起为彼此的需要来寻求神。愿神今天也将他平安的意念赐在你的心中。

0: 这里是毕宾广播网，一天24小时与您分享上帝的真理。
1: 毕宾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二章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二章20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我们继续来查考罗马书，我们要继续探讨罗马书12章的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特别要探讨这一句，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呢？上一节课我们就学习了这罗马书12章的一节二节，可以看到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神要我们每天在我们的生命中经历他的旨意，他也希望别人在观察我们的生活时看到他的旨意乃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换一句话说，我们是一本打开的书，别人可以读到，他们是否会因为在我们的身上看到神的旨意，从而领悟到神的旨意是值得追求的呢？我特别喜欢尤金·彼得森对罗马书12章一节二节的翻译和总结，请你听一听，我读的乃是当代语言版的圣经，这样说道：所以这就是我想要你做的，神愿意帮助你，把你的日常生活，你的睡觉、吃饭、上班和四处走动的生活作为供物放在神的面前。拥抱神为你所做的是你能为他做的最好的事。不要太适应你的文化，以至于你不假思索的就融入其中。相反，要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神身上，你会由内而外的得到改变。要随时认识到神想从你身上看到什么，并且迅速的做出回应。不要效法你周围的文化，这些总是把你拖到不成熟的水平上。神会把你最好的东西带出来，在你的身上发展出良好的成熟度。听起来这不是很棒吗？你似乎是觉得任何的基督徒都应该做出的最合理的事情，而且听起来这样的结果不仅对所有的相关方都有好处，而且是令人愉悦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神的旨意是完美的。像保罗一样，我也督促你追求建立这样的基础，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来建立你的生活。